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0: 美食，
3: 再饮佢嘅汤就会有电饭。
4: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硬冻啊！
5: 功夫
6: 文创，
7: 文创
8: 威土沙 ，bring bring 啊！
9: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嘅
2: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0: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1: 你好嘛，我系君顺。龙舟热浪就唔停噃。9月26号，2026蝶滘庆云村十人龙舟友谊赛就会喺蝶北重磅开赛啦。呢一场嘅赛事咧就有一个全新亮点，庆云村系首次开放村内嘅天然河涌作为专属嘅龙舟竞赛场地。本土嘅河道搭配地道嘅水乡风貌，沉浸式去感受蝶滘龙船独特嘅韵味。赛事主办方仲定向邀请蝶滘各村老牌龙舟劲旅齐聚一堂，各路嘅强队咧就会上演精彩嘅水上对决啦。佢就唔同以往大家熟悉嘅端午龙舟盛会啊，呢一场嘅友谊赛咧就跳出咗传统嘅档期，打造常年化嘅龙舟交流练兵平台。咁各村队伍啦，都会借住呢一场嘅友谊赛咧，就切磋下比拼，打磨下竞速嘅技巧。重点系传承活化蝶滘龙船漂移呢个非遗技艺嘅。日常持续开展龙舟赛事，不断去延续升级蝶滘传承百年嘅龙舟民族氛围，好重要啊！令到呢个嘅文化唔单止系一年一度嘅限定热闹，而系扎根水乡日常嘅特色名片啊！你想近距离去观赏下蝶滘龙船漂移，一睹各村老牌龙舟队伍嘅水上风貌呢？9月26号，记得嚟到蝶北社区庆云村天然河涌，一齐嚟打卡呢一场秋日嘅龙船盛会啦！感受下岭南龙船文化独有嘅魅力啦！
2: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无奈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走准自身定位，是这份五年规划最为鲜明的底色。规划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为香港更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作用奠定更坚实基础，把国家战略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动能。金融是香港最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就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布当日，英国 GE 人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今年香港收获了不少国际机构正面肯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摆在强化四大中心之首，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搭建了清晰的路线图。规划以金融为核心揸手，在离岸人民币、上市制度改革和黄金大宗商品三大领域提出系统性部署，围绕香港如何在未来五年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你好，欢迎你做客今日的讲清楚节目。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新一份施政报告亦配套了一系列举措。咁请问呢两份文件系点样相互配合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嘅呢？
3: 第一呢，其实从嗰个金融嘅角度呢，我觉得两份文件可以话系相互相成嘅。因为一方面呢，系五年规划系俾到市场一个呢好清晰嘅方向，同埋咧好高嘅預見性，就係未來咧，我哋喺金融發展方面咧，具體一個嘅大嘅方針。咁施政報告咧，就係將呢啲咁嘅方針落喺實處。咁其實睇翻嗰個個別嘅一啲嘅措施或者相關嘅內容咧，我覺得可以從幾個位度去睇件事嘅。第一個位度咧，就係話咧，我哋隨住依家有呢個五年規劃，俾到我哋一個更加長遠嘅視角去睇翻。我哋更加长远咁样，香港优势喺边，同埋点样推动嘅发展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可以咧系更加多咁样咧，唔系净系追求一啲短期嘅规模嘅变化，而系咧系喺功能方面咧，睇下香港作为我哋国家最国际化嘅金融中心，点样咧可以喺一啲金融嘅核心竞争力同埋喺功能方面咧，能够进一步嘅优化同埋提升。因为始终咧，其实大家都清楚喺金融发展入面咧。是一个指数啊，又或者是一个交易量，其实可升可跌啊。随住宏观的变化呢，都是有不同的一啲嘅水平。但即使是这样，乜嘢是可以留得低睇得到同埋系摸得到的呢，一定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枢纽，佢能够具体在金融发展方面有乜嘢功能。咁所以实质啲嚟讲，其实我觉得几个方面呢，我哋喺未来五年同埋喺呢个施政报告入面都觉得好清楚做嘅。第一，作为功能的话呢，一定是呢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咁所以点解呢，其实依家我们证监会同埋交易所呢，正正是就点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们在上市后的啲规管呢，是作出咨询，包括呢是俾呢个发行人更加大的弹性。例如话呢，是对于佢哋系咪母公司喺上市之后系咪三年内啊都唔可以做分拆，是不是将这个时间缩短呢，咁样。又是将一些呢过去如果公司要做一些的具体的公司行为怎样呢，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这个股东去批准，还是说可以通过披露来解决呢，咁样。咁这些目标呢都是在融资方面，在二级市场。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加呢是给个发行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这个呢都是正正配合返呢我们现在在世界大变局之下，其实人民币的角色越来越重。咁具体体现在一方面，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咧系全球经济体入面的一个咧非常关键 的一个市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创新者和一个制造者。所以很自然呢，我们跟不同的经济体的交往用人民币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具体一点，通过香港作为我们国家最大的境外人民币枢纽，其实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包括就是说强化我们在人民币产品方面的一个的布局，强化我们现有和内地资本市场不同的管道，尤其是人民币的一些管道的一些的流量，同埋呢係進一步提升呢我哋境外人民幣嗰個流動性。咁呢啲呢都係另一個特殊族嚟嘅。咁第三方面呢，就係、是、具體啲嘅話，係我哋喺今次呢兩份文件體驗到嘅，就係、是、我哋除咗係喺股同埋債之外呢，我哋希望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呢係有所突破。咁具體啲嚟講，我哋啱啱已經係而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啦。咁喺先嘅報告裏面都講咗呢，係未來我哋就会咧将我哋嗰个港金结算系统咧就会上马。咁另一方面咧，系喺今年内，港交所咧都会就佢嘅人民币嘅黄金期货合约嘅具体嘅合约条款咧，系去向市场宣布。咁所以呢一啲咧系我哋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咧系去建立同埋咧系进一步去提升我哋作为一个咧系大宗商品嘅一个交易一个枢纽。咁所以簡單而言，可以咁講呢，其實係兩份文件係喺時間點方面同埋呢係嗰個嘅核心內容方面呢，其實係相互配合。而同一時間呢，我哋喺金融方面，一方面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持續創新、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呢就係、是、我哋要守好底線，既要呢係推動創新之餘呢，係要呢係做好底線思維，令到我哋嘅市場呢能夠持續穩健同埋穩步咁樣向前。
2: 咁国家十五规划当中亦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无奈前国家嘅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亦正式出台，明确咗2030年嘅目标任务。许局长，我哋系点样透过

0: 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来看待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助力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呢？
1: 其实你睇翻嗰个我哋喺唔同嘅文件入面牵涉到系金融发展嘅内容咧，都系离唔开我哋点样香港能够发挥咧我哋国家最国际化一个咁嘅国际金融中心嘅角色咧，系去服务我哋成个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嘅。咁具体啲嚟讲，我觉得金融强国嘅建设咧，一定系有几个主轴咧。一方面咧，就系我哋点样持续去提升翻咧我哋喺市场嘅国际化嘅元素。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要做到咧系重心，即系纵向方面咧，去深耕我哋现有嘅唔同市场，同埋咧系去推动咧我哋一啲新嘅一啲嘅资产市场，例如话喺大宗商品方面咧能够落地。另外方面咧，我哋要外延，就系话咧将我哋现有嘅金融嘅优势咧不断去拓展，令到咧系唔同嘅地方，包括亚洲其他地区咧，系能够咧系用到我哋香港嘅金融优势。同一時間咧，係推動咧，係亞洲成個區內嘅金融市場嘅進一步嘅融合。因為睇翻咧，喺呢一個嘅全球大變動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趨勢，就係話咧，我哋亞洲經濟體喺實體經濟之間嘅貿易同埋經濟往來係越嚟越頻繁。咁既然我哋喺實體經濟嘅往來越嚟越頻繁，其實我哋喺金融活動方面，包括融資，包括咧喺資產管理，包括風險管理都順理成章都是應該有更加密切的一個的融合的。所以為什麼呢？例如最近我們是跟這個馬來西亞的金融機構有很具體的一個金融合作，就是說我們在一級市場的上市融資方面，基本上是做到是說一本招股書可以是按我們香港的要求是通翻就是這個的馬來西亞的上市，亦都推動到咧喺香港嘅上市。咁呢個正正見到咧，就係話咧喺香港嘅層面，其實我哋嗰個嘅金融監管係得到咧係亞洲地區咧係廣泛嘅認可，同埋國際市場嘅高度嘅一個嘅信任，令到我哋可以做到咧同唔同嘅金融市場咧能夠有呢一個嘅監管嘅一個合作。咁呢個反照翻喺金融強國咧，其實非常重要嘅，因為金融強國其中一個主要主軸咧，當然就係我哋嘅監管要到位。令到咧係唔同嘅經濟體同埋唔同嘅金融市場，能夠咧係對我哋作為一個有質素嘅呢啲咁嘅監管咧，係能夠有認可同埋願意同我哋有進一步合作。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正正係服得好服務成個國家嘅一個金融戰略，而同一時間咧，都喺過程入面咧係輸出咗咧我哋自己一啲監管嘅要求之力。第二方面咧，喺呢兩份文件入面嘅重要內容都係講緊。其实我哋点样能够更加大范围咁样咧，系令到人民币一方面咧喺境外嘅流动性提升，同时咧系喺境外用嘅场景越嚟越多，亦都包括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人民币产品系为投资者拖投资嘅。咁具体啲，例如话我哋依家积极推动嘅就系话，我哋喺股票市场啊，我哋现有嘅呢个人民币嘅股票柜台可以尽快咧系纳入呢个南向通。而同一時間，我哋希望有更加多嘅產品咧，都係加入到咧我哋依家咧同內地嘅互聯互通。咁目標非常之清晰，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喺股票市場係能夠更加好咁樣用到咧，係我哋喺同內地之間嗰個人民幣個市場嗰個流通，同時提升翻咧係我哋作為國家境外人民幣輸流嘅角色。咁除咗產品之外咧，另一個重點當然就係話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有更加多嘅海内外嘅市场嘅参与者，系多啲能够用我哋香港嘅呢个人民币嘅融资市场，其实作为一个嘅债券或者系借贷嘅一个嘅参与者咧，其实佢要做人民币嗰个嘅借贷，无论发债等等咧，系其实咧相对嚟讲成本较低。咁所以我哋都好欢迎嘅唔同地方嘅政府，亦都包括咧我哋国家嘅唔同地方嘅一个机构咧，利用香港系做一个咧系人民币嘅融资。例如话咧，你见到其实喺深圳方面咧，佢哋自从喺2021年开始咧，已经系连续嚟咗几次咧，香港系发行呢个嘅离岸人民币债券，而都包括系可能广东省等等，都系有陆续嘅呢啲咁嘅安排。而同一时间，我哋国家嘅财政部亦都啱啱系通过喺香港咧去发行呢一个60亿嘅呢个人民币嘅绿色主权债券，呢、这个都系第一次我哋喺国家财政部咧有呢个咁嘅发行， 所以你见到呢，是正正我哋用到我哋香港

0: 現有嘅優勢咧，係吸納咧係唔同嘅投資者嘅同時咧，係服務到我哋國家成個門係中央也好，地方政府都好咧，佢呢個人民幣嘅融資策略。咁具體啲嚟講，我覺得其實我哋成個嗰個金融板塊都係咧係聚焦我哋點樣咧能夠作為國家一份子，去強化我哋國家金融強國建設，同埋喺過程中咧係發展自己嘅。
1: 许局长，我哋都注意到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是将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放在重要位置，提出离岸人民币枢纽、跨境财富管理、金融加服务实体经济等方向。咁同时，呢几年嚟国家持续推出的维港金融政策，你觉得呢一套组合部署落地之后，俾香港金融业带嚟最直观的变化是咩嘢？咁呢啲红利又系点样传导到香港市民的生活、就业和财富选择中嘅呢？
0: 我觉得可以咧，系从几个方面去睇到金融市场过去几年可以话咧喺国家支持同埋喺我哋特区努力之下咧，带嚟有乜嘢具体嘅一啲变化嘅表现嘅。咁第一，我相信咧，大家见到其实我哋嘅市场越嚟越国际化。例如话咧，系过去一直以嚟都不遗余力咁样同唔同嘅经济体，包括系马来西亚或者等等咧，希望系推动更加多嘅企业系嚟香港咧做呢个第一或者第二上市或者双重上市。咁喺过程入面，你见到咧，其实我哋嘅金融监管系得到唔同嘅经济体嘅高度认可，都包括系国际投资者呢个信任。咁所以呢一方面，你见到我哋嘅市场嘅国际化嘅程度咧，可以话越高呢个第一。第二方面咧，我覺得就多元化，因為咧，無論一個市場，尤其是香港作為一個咁細嘅一個經濟體咧，我哋要持續俾國際投資者或者發行人被需求咧，我哋必須要持續創新，同埋咧係持續咁咧有啲新嘅政策，令到佢願意咧係將啲錢擺喺呢度，繼續做投資，同埋咧係去發展佢嘅業務。咁所以點解其實我哋過去一系列嘅政策，例如係話呢個財富管理。我哋有針對家族辦公室嘅稅務寬免，嚟緊咧，我哋針對一啲基金都有進一步嘅稅務寬免咧，正正係希望咧，我哋能夠做大呢個香港嘅金融市場，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可以願意擺喺香港做投資，同埋咧提高我哋整體市場嘅流動性。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包括我哋已經係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呢個稅務管理中心背後一啲我哋嘅政策嘅措施嘅一個理念同埋咧一個作用。咁所以咧，係喺除咗國際化以外，另外我哋希望咧喺金融領域咧能夠不斷有唔同嘅服務策推出，除咗融資之外，包括財富管理、包括風險管理，令到我哋做更加多元化。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除咗國際化多元化嘅計劃，我哋咧要持續咧去提升我哋個金融市場嗰個功能，即係話咧，我哋唔單止係追逐規模，同一時間咧係提升翻我哋作為一個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嗰個能力。我哋喺2021年，当我哋咧系成为咗伦敦金属交易所嗰个嘅有色金属期货递交港之后咧，其实短短一年几啦，未到两年，其实已经有19个仓储咧，占地差唔多咧系60000几嘅平方米咧，喺香港系已经落地。佢而家储存嘅呢个有色金属咧，讲紧铜啊、铝啊、锌等等咧，都已经超过36000吨。咁所以呢啲其实咧都系见到我哋金融嘅发展咧，唔系净系话咧系。服務一個金融自己本身，而是服務個實體經濟，令到咧亞洲區，既然我咁多嘅經濟同埋生產活動喺呢度進行，我哋好自然咁話咧，我哋呢一啲嘅相關嘅倉儲或者相關嘅大宗商品嘅呢啲咁嘅交易係可以咧係有機會喺度發生。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另一個變化，你見到咧就係話咧，我哋市場都更加豐富同埋更加多咧選擇，就係話我哋做咁多嘢，我哋市民實質。或者我哋嘅自己有乜嘢嘅一个变化咧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嚟嘅好简单个仓储，其实喺呢19个仓储，佢都要请人，佢都要咧就系话咧系人去服务佢哋，咁所以呢啲本身咧都系实在嘅就业嚟嘅。同埋另一方面，你见到随住我哋嘅整体嗰个金融嘅喺全球也好，或者系喺区域嘅认受性提升咧，其实唔同嘅机构都愿意咧喺香港设总部。甚至是一些咧，係一啲嘅所謂嘅多邊嘅金融組織，例如話咧係亞投行。咁所以嚟緊咧，我哋好快都喺亞投行嘅香港辦公室都喺香港落地。而佢哋依家做緊嘅項目，包括啲綠色金融啊，支持唔同經濟體嘅發展等等呢啲策略或者啲措施咧，都係一啲我哋年輕人咧好想做嘅一啲工作。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金融發展嘅前提，當然咧希望創造價值。咁呢個。

0: 阶段一方面体现在我们对于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也体现在我们自己市场自身的发展，也体现在我们怎样在过程里面为我们香港市民和包括年轻人是创造一些新的一些高质素的一些就业工作。
1: 嗯，许局长，香港特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便利优质海外企业来港上市，同时持续优化上市制度，完善证券市场基建。咁呢啲制度改革系市场近期热议嘅话题。长远嚟睇，咁样嘅安排会点样丰富港股嘅上市公司版图，俾香港本地投资者带嚟更多元嘅投资标的嘅呢？
0: 首先睇翻咧，我哋香港金融市场嘅实质咧，其中核心嘅竞争力就系国际化。咁我哋持续一方面咧有能力得到全球投资者嘅青睐嘅原因咧，就系我哋一个监管嘅水平。咁所以点样我哋喺监管水平持续受认可嘅情况之下，进一步咧系帮呢啲发行人咧系拆墙松绑，令到咧佢能够喺香港持续做融资咧，我咧正正系喺我哋包括喺上市嘅改革或者依家嘅二级市场改革一个大嘅原则嚟嘅。其实我哋依家嘅目标都系话咧，希望喺过程入面咧，唔单止净系一 IPO 嗰刻佢哋香港上市融到钱，而同一时间咧，佢系融咗钱之后，佢持续发展或者佢嘅业务有进一步嘅提升嘅时候，可以不断咁利用香港嘅市场嚟集资。咁当然我哋希望进一步嘅精简嘅过程，例如话咧佢分拆嗰个限制嘅时间会短啲啊，又或者系话佢要做一啲嘅大交易，会唔会门槛嚟讲咧系有时可以有一啲唔需要股东一定要全部系要开会，而系通过披露嚟解决，令到可以更加好咁去能够把握个时点，快啲做融资，令到咧去不失一啲佢哋自己业务扩展嘅机会咧咁样。咁我哋点样平衡投资者嘅保护同埋发行人嘅灵活性咧，系嚟紧我哋今次嘅咨询重点，亦都系咧，我觉得日后我哋点样能够持续去保持我哋嘅市场有质素嘅一个好重要嘅关键。
1: 嗯，许局长，互联互通一直系内地同香港金融合作嘅标志性机制，市场亦都非常关注互联互通持续优化扩容。好多香港同内地嘅普通投资者亦都非常之关心，互联互通持续升级之后，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会碰撞出点样积极嘅协同效应呢？
0: 其实你见到咧，系互联互通系一直以嚟咧，系我哋香港过去可以话系好长一段时间，亦都未来日子咧，我哋持续壮大同埋发展一个好重要的主轴嚟嘅。因为我哋作为国家自己本身最大嘅国际金融中心咧，其实一定咧系要持续咧系去推动嘅互联互通，令到咧系我哋彼此之间咧能够互通有无，同一时间咧系壮大咧我哋成个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嘅。咁其实我哋过去一直以嚟咧系喺两个方面不断去优化，包括就系话咧系通唔通道，例如话你见到咧我哋有一啲新嘅管道，例如 ETF 通啊嚟紧嘅呢个放贷基金通咁样。就是希望咧，系令到个渠道不断系扩充。另外一方面咧，系咪通用用得好啦？就系话已经有嘅渠道，我哋点样能够用得更加多、更加好，同埋令到更加顺畅同埋便捷，令到两边嘅投资者咧系更加愿意参与到呢个互联互通嘅机制。咁其实你见到未来啲好多嘅发展，例如话我哋喺最近推动到咧系内地嘅保险资金系参与到呢个 ETF 通，都系咧希望咧喺呢个用得好的过程里面能够扩大呢是参与互联互通的参与方，令到更加多的参与者呢是可以用到这个互联互通。其实这个呢从内地的角度，它一方面呢是希望就做到国际的资产配置多元化，同一方面呢它希望做到呢是守好金融的风险底线。我们这些管道呢既是在我们监管机构充分合作的情况之下去建设，同埋一直以嚟咧，系喺实施咁方面咧，其实都系得到咧系投资高度认可。咁其实呢啲嘅管道嘅一直以嚟咧，系行之有效，同埋好顺畅，都系一啲咧，我哋应该系持续深耕，同埋持续扩充，同埋持续咧系去咧系睇翻点样能够做得更加好嘅一个大嘅一个嘅机制嚟嘅。咁所以日后无论系喺个参与方，无论系产品嘅接入，亦都包括咧就系话渠道入面点样用得更加便捷咧，都系我哋嚟紧会持续深耕嘅工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光。本期节目我哋对话。

0: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新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出优化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拓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同时，黄金期货等新产品亦计划采用人民币来计价。好多做跨境生意的企业，还有跨境资金需求的市民都希望了解持续拓展离岸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些看得见的便利。
1: 首先第一呢，你见到我们现在的政策方向都是希望在境外市场一方面令到更加多的人民币可以使用到，还有这些这样的人民币多之后呢，是有更加多的产品可以投资到，而同一时间呢，在投资过程有更加多的一啲嘅產品可以做風險管理嘅工具。咁所以點解呢，例如一方面我哋係投資產品方面呢，我哋已經呢係推出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選項，例如話呢我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債券，而都包括股票市場，我哋會有呢個嘅人民幣幣台，希望納入呢我哋境內最大嘅呢個人民幣嘅來源呢個資金池。咁嘅目標都係希望呢喺產品方面更加多嘅豐富。咁另一方面作為使用方嘅時候咧，我哋咧希望拓寬更加多嘅場景，令到咧除咗投資之外，係咪有一啲具體嘅場景咧能夠用到呢個嘅境外嘅呢個人民幣？咁即係呢啲都係我哋依家咧努力嘅方向，同埋實質係幫到我哋自己管理好我哋嗰個嘅人民幣嘅使用，而家幫到咧係企業喺做融資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選擇。
0: 咁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枢纽，呢几年从人民币存款、债券到股票人民币柜台，再到规划中嘅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产品链条越嚟越完整。许局长，喺你睇嚟，依托香港独特嘅制度优势，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嘅进程中，香港可以扮演住点样不可替代嘅角色？未来仲计划开发边啲人民币产品，方便海内外市场使用呢？
1: 首先在产品方面，我一定要多元化。除了我们股票有柜台之外，我们债券和债券，我们 ETF 的人民币的种类。所以你看到我们产品方面一定要持续地有不同的产品的人民币。而都包括将人民币是接入去我们现在更加多的其他的金融市场发展的个计划。例如现在我们发展大宗商品那个生态圈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考虑人民币的产品。包括是人民币的黄金期货。令到咧係呢個嘅境外市場咧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產品，而且另一方面就係風險管理個工具啊，因為始終咧係我哋喺呢一個嘅做投資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能夠睇到賺嘅部分，都係睇到就係話咧係喺一啲風險管理方面嘅措施，例如最近我哋推出五年期嘅國際期貨，其實得到咧係海內外嘅投資者又好，或者用家都好咧係高度認可同埋參與。咁呢啲可以見到咧，其實我哋除咗產品嘅配套。風險庫管理的配套重要。咁第三方面咧，我咧就係話咧，我哋點樣能夠咧，係令到呢一個海外市場更加多咁樣咧，係瞭解到咧人民幣嗰個嘅好處同埋用處，佢要更加願意咁樣咧，喺無論喺融資啊、投資啊或者係儲值方面咧，係願意用人民幣。咁所以點解我哋一直以嚟，包括我哋嘅特首同埋咧，我哋啲出訪都會咧係人民幣其中一個咧係重要嘅。一个嘅议题，亦都包括就系话咧，系喺唔同嘅地方，其实佢哋咧系嚟香港做融资嘅时候咧，包括政府等等咧，都会考虑发行呢个人民币嘅点心债。咁呢个趋势咧，其实我哋鼓励，亦都推动，希望咧就系话咧，随住更加多嘅参与方去用我哋人民币呢个生态圈嘅时候咧，有更加多嘅产品，更加多嘅风险管理嘅工具为佢哋嘅所用，而同一时间咧，造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翻咧整体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0: 近期黄金同大宗商品生态圈嘅一系列举措系大家高度聚焦嘅新亮点，落实实物大宗商品半税优惠，推出人民币计价实物交收黄金期货，研究相关税务优惠，探讨外汇基金黄金库存落户香港仓库，仲会成立联合工作组统筹推进。咁喺推进大宗商品生态圈建设方面，特区政府有住点样嘅时间表同路线图呢？
1: 其实你见到在施政报告入面，我们在行政长官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的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的那个工作重点。 所以呢个时间点其实好清晰嘅。施政报告系一个每一年嘅一个文件咧，而呢八项。

0: 措施一定咧喺年内起码系有个说法嘅嚟嘅。第二方面咧，其实具体包括黄金在内，你见到我哋讲紧未来嘅喺下年第一季就会咧系落地呢个嘅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咧去呢个人民币嘅贵金属期货嗰个嘅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内，我就会成立咧黄金市场嗰个行业会。其实呢啲咧都系咧我哋依家作为建立成个贵金属生态圈一部分嘅措施嘅一个重点。呢啲咧都系咧系有时间表嘅。咁另一方面，除咗呢个之外，就系、是、大宗商品更加大范围咁样咧，系作为一个我哋成个金融市场。除了股债同埋货币市场之外的另一个重点咧，其实一定是我哋嚟紧会持续深耕，所以咧我都会好快咧喺今年年内咧系召开一个咧包括我哋金融机构嘅一个会议，系咧系睇翻我哋呢个嘅下一步，针对翻唔单止个金属，而系大范围咁样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点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咁呢个工作小组咧会由我嚟去督导，同一时间去推进相关嘅工作。呢啲都系咧年内会系开始进行。
1: 感谢许正宇局长嘅解读。透过今日嘅对话，我哋可以见到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同向发力，持续夯实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强离岸人民币枢纽，打造大宗商品生态圈，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各项制度。香港在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同时，亦不断挖掘属于自己的全新增长空间，令金融发展的红利惠及城市发展和所有市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6: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5: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6: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5: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5: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6: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5: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6: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5: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5: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7: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02，我同你一起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情况添。现时啦，禅贵片区未收到缓慢嘅报告啊，不过高速方面咧就需要你特别留意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啦，现时出现咗车仔较多嘅情形啊。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嘅就系中秋国庆啊，禅城多条嘅文旅公交线咧就上线噶啦，109途经良苑。祖庙南丰古祖137咧，就系、是、会跨禅南两区嘅，咁啊串联翻千灯湖啦、东方广场、美图湾。192线会直达听音湖啊，西樵山东平路专线咧就会途经黄借江、半月岛湿地公园嘅。如果市民话觉得自己揸车出外玩，惊冇定停车嘅话咧，就可以选择翻我哋嘅文旅公交线啊，出外游玩方便至极啊！ 如果你行驶路上面见到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记得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万，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

0: 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猪扒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1: 时间嚟到九点半钟啦，同你一齐嚟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吓。十四路面温度方面咧，现时系介乎喺28度到31度之间噶。今日会系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啊，行到西岸你会感受到和缓嘅偏南风。再嚟睇睇先，现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咧，同琴日一样啊，会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中秋节假期期间咧，我市咧会系晴好少雨嘅，咁气温会较高啦，森林火险等级都会偏高嘅，所以出外玩嘅时候记得要做好防暑防晒嘅同时咧，亦都要遵守用火嘅规定啊，切勿带火种进入林区或者系喺室外用火嘅时候要留意咧用火安全啦。相对湿度方面介乎80%到45%之间，另外同你预计下啦，今日嘅最高温度咧会去到35度嘅，去到中午时分。真的要避开热辣辣的太阳为好了。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街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中交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924路况，
6: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喺最左边嘅车道，因为施工嘅关系咧，系有啲逼劫啊。松丰路往南堤路嘅方向都系有慢镜。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咁啊见到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咧，同样都系因为车多啰嗦嘅。好啦，咁另外咧提醒下大家啦，禅城岭南新天地嘅商圈咧，中秋国庆假期有临时嘅交通管控啊，早上嘅7点到傍晚嘅7点，梁园路嘅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呢一个位置咧，咁亦都系有这个临时嘅交通管制啦，只系允许车辆咧西往东单向通行嘅啫，咁啊往祖庙路方向嘅车辆咧要绕行翻天地路、东隧路啦。交警咧将会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嘅实时交通流量咧，系动态调整管控嘅时段嘅。亦都系欢迎大家啦，可以系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9: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男装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8: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9: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0: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

0: 瑞文粤语舞台剧《潮盛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潮盛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太神啦！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朱柏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好啦，咁啊嚟到呢一个中秋假期啦，亦都喺我哋广播端啦，也不闲着啊，会有我哋唔同嘅主持人啦，同大家系陪伴住呢一个空闲嘅时间啊。即系继续都系要翻工啊，都系唔紧要，最紧要咧带到开心俾你哋咧。咁呢份工又好有意义，我真系好中意翻工啊！我系萧华坚啊。好啦，咁今日咧就会系由十点去到十二点啦，都系有小弟喺度陪伴住你哋啦。咁啊，跟住傍晚嘅应该系，如果冇记错咧，就系五点到七点啦，又系我啦，五点到七点半啊，好似啊，咁又系我嘅吓。咁啊，大家咧如果真系有啲点样嘅偈想听啊，想倾啊，系嘛，咁上到嚟咧可以一齐去倾偈嘅吓。咁啊，同埋咧当然。

上到嚟咧，唔系就系斋倾偈啦，大家亦都可以咧通过我哋嘅分享咧，今日知道咧有一啲好笋嘅嘢咧系要同大家倾倾啊，有一啲互动嘅话题可以倾。就延续翻我哋之前节目咧，就话中秋节吓亲友聚餐嘅时候破冰闲聊有啲咩话题咧咁样，咁啊大家可以通过呢个佛山家花生板块评论区啦，又或者咧上到嚟萧华坚一个横江全城喜悦嘅一个视频号嘅直播啊，咁啊大家咧可以一齐发表下你哋嘅高见，有啲咩话题咧系只要主动发起咗咧，咁就会。好多親戚朋友呢就纷纷加入啊，咁样就回避咗嗰啲呢，即係大家最唔想傾嗰啲话题啊，咁样啊。好啦，咁除此之外呢，其实亦都係会有一啲喺我哋中秋国庆期间会同大家一起去进行嘅一啲有意思嘅活动啦，会同大家预先去推介嘅。咁当然唔少得呢，亦都有我哋佛山家客户端嘅一个线上嘅一个互动啊，可以同大家去一齐玩一玩下，有啲着数送俾你哋嘅吓。嗱，咁啊，除咗系我哋线下咧好多精彩纷呈嘅呢个非遗嘅民族活动之外啊，佛山家客户端咧亦都为大家准备咗咧系三大线上趣味互动嘅活动，大家咧足不出户啊，攞起部手机咧都可以玩转中秋，赢取福利，收获好运嘅。咁啊，第一咧就叫做木翰林古风全民墨薪火嘅线上添柴祈愿活动啦。嗱，结合翻今年嘅一个重堂嘅翰林文化节啦，烧番塔嘅呢个非遗民族啦，咁样咁啊，佛山家咧特别系上线咗一个线上烧番塔嘅互动小游戏，因为去到现场嘅人数啦，始终都系有呢个上限啦吓，咁大家又想参与点办啊？线上参与一样咁老礼嘅啫吓，手指咧轻轻一点啊，就可以体验到呢个传统嘅添柴加薪。祈福立场嘅中秋仪式咁啦，嗱咁啊，寓意住咧呢个民运高升，好运连连啊吓。嗱咁啊，参与方式都好简单嘅啫，咁大家打开呢个佛山街 A P P 嘅首页啦，咁啊点击呢个首屏嘅右下角嘅呢个福标嘅浮标，咁啊睇到一个来添财呢个入口咧，点一点佢啊，进入到呢个添火祈愿嘅页面咧，咁啊 O K 噶啦，咁啊大家咧只要系点击呢个翻塔底部嘅柴火堆啦，就可以为呢一个翻塔添柴啦，同埋旺火纳福咁话嘅吓，咁啊进入到活动嘅页面咧，咁啊点击翻塔底部嘅柴火堆咧，就可以投放呢个民运柴啦，每次添柴咧都可以令到呢个翻塔嘅火焰咧更加之旺盛嘅话，咁啊越睇咧就越老礼咁样噶吓，同步咧，如果累计当日嘅呢个添柴次数咧，亦都系寓意住呢个添新族运岁岁兴旺嘅吓，咁啊每人每日咧初始系有五次添柴嘅机会咧。邀请好友咧，仲可以额外增加五次添。嗱，单日最多咧可以参与十次噶吓，只要当日嘅添柴次数咧达到五次咧，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嘅机会啦。咁啊，中秋好运咧，有大家一件就可以拿捏啦。啊，咁啊，仲有两个嘅线上嘅互动，究竟系咩咧？我哋听只歌仔，再慢慢倾啦。啊，今日咧，大家会听到好多我哋自己同事嘅歌啊！哇，好耐都冇听阿 Ken 哥唱歌啦，一阵间。在所难免都要听多几只 Ken 哥嘅金曲先，依家整只极速飞驰你叹下先。男装车展啊，大家记得啦，12号到4号啊 ，Ken 哥肯定会喺现场嘅。

0: 嘅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美食，
2: 再饮佢嘅汤就会有变化。
3: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岩洞啊！
4: 功夫，
5: 文创，
6: 威土沙，
7: 冰冰啊！
8: 限量

0: 游佛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中秋假期想带埋小朋友感受岭南中秋民族，解锁多样的赏月场景嘛。在南海和禅城的这几个点位，民族夜景、人民特色一站式打卡，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的。在南海区呢，中秋有一场重头戏，就是松堂村的烧饭塔啦。在9月25到27号康林文化节开启，中秋节两晚村入面都会红红火火，可以写低心愿投财祈福，仲会有千灯巡游、鼓礼拜月、水上金龙、醒狮等等的非遗演出添。至于喜欢游走山水的朋友，就推荐上西樵山来一个山林赏月了。在宝峰寺的平台登高望月，听音湖的彩虹瀑布那里搭配月色，都别具诗意吧。西樵山在傍晚的5点半到晚上的10点都是可以自驾上山的，记得在公众号提前预约啦。至于禅城区的南庄舞火龙同样都不用错过。在9月25和26号两晚，由水浮莲扎成的火龙插满香火，在夜色当中盘旋舞动，画出璀璨的光影。上元村百米的火龙再搭配夜游市集和火龙宴，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到乐而忘返。另外佛山仲有多处雅致的赏月地添。在铺满灯笼的岭南新天地，可以行下非遗小摊，品尝手工月饼和岭南糖水。想大蛙露营赏月的话，亦都可以选择视野开阔的文华公园，电视塔下赏完月亦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个中秋在佛山，白天就漫游古村园林，夜晚就赏火龙观明月，真是团圆的氛围感拉满。
2: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节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3: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好啦，继续翻嚟今日嘅呢个中秋特别版吓，有萧坚喺度同大家倾偈嘅。啱啱咧同大家就讲咗啦吓，我哋喺呢一个中秋嘅假期期间咧，会有几个嘅线上嘅活动。

咧可以系呼吁大家一齐参与噶。咁除咗啱啱讲嗰个木汉林古风传闻陌生火嘅活动之外啦，吓大家亦都有一个月圆灯谜会嘅口令红包活动嘅吓。咁啊，虽然听到咧就中秋节正一过咗咯，仲有咁有嘅吓，25到27号咧连续三日啊。每日嘅上午10点啊，即系我哋依家开波噶啦吓，咁啊准时咧就系更新全新嘅一个中秋嘅灯谜啊，咁大家咧只要系猜对咗呢个灯谜嘅话咧，个谜底咧就系呢个口令红包啦，咁大家咧直接解锁微信红包福利啊，用微信登录呢个佛山家吓，咁啊最高可以抽到88蚊噶噃吓，咁都几顺啊吓，咁啊参与嘅路径咧就记得啦，就系打开呢个佛山家底部嘅同城频道，揾到当日嘅呢个灯谜活动嘅贴啦，咁入到去呢个口令红包页面啦，输入正确嘅谜底咧就有机会咧就抢到呢个中秋红包噶啦。咁啊，第三个嘅互动嘅活动咧，就系每个人嘅手机里边咧，原来咧都收埋咗一轮非常之特别嘅月亮，咁亦都系收藏咧，就系属于自己嘅独属于自己嘅一个中秋嘅心情啦。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咧，亦都系打开佛山家嘅同城频道，点击交换月亮嘅呢个按钮啊，将你影低嘅呢个中秋月亮啦。配上呢个当时嘅心情吓、故事感言发到去佛山家友圈，咁啊参与呢个话题互动，咁亦都有机会咧赢取呢个佛山家嘅文创咖啡随行杯嘅吓。嗱咁啊，三个活动啦，线上添柴嘅祈福、猜灯谜抢红包、晒月亮赢呢个文创，咁啊三重嘅中秋福利咧全部上线噶啦，咁大家咧快啲打开佛山家 A P P 啦，可以玩转中秋，收获好运嘅。咁啊，讲开呢个每个人咧手机里边咧都收藏住独一无二嘅月光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听一听月光女神同埋我哋刘欢老师呢一只好经典嘅2008年北京奥运嘅主题曲《我和你》。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7: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2: 月圆中秋
3: 情满
2: 人间，你讲我听。
8: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9: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2: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第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3: 我就是送水辉哥，
14: 艾神啊！
15: 我是萧华坚，
16: 我是他爷，
17: 我是来多一份啊！
18: 我是朱柏姐姐，
19: 我是刘思贤。
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四喜剧。
1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龙佛山有城，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2: 好啦，继续翻到嚟咧，今日呢一个中秋特别版嘅值班时间啊，会同大家咧分享好多有意思嘅东西啦，同埋我哋嚟紧嘅一啲好精彩嘅活动啦吓。咁啱啱咧就讲到有三个我哋嘅线上互动嘅内容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咧大家呢几日咧真系可以去到西樵嗰边啦吓，仲有一啲好特别嘅民族活动咧系等紧大家吓。咁包括系咩呢？就系、是、我哋嘅烧番塔啦。嗱，咁啊，先同大家讲讲啦吓。南海西樵嘅松堂古村咧，其实就系联动咗呢一个丹灶嘅仙岗啦、罗行啦，同埋呢个三水白泥咧，三地同庆。咁啊，松堂村咧主场咧就会重现翻呢一个史级非遗嘅一个烧番塔嘅。咁啊，亦都有一个千人漫游啊、两江花月夜嘅长台宴，线上直播咧会展现埋呢个两江嘅啊环两江嘅一个非遗嘅魅力嘅吓。咁啊，讲到咧，呢、这个活动咧就系2026岭南中秋古礼松堂翰林薪火大典，木翰林古风全文物薪火嘅呢个活动啦，亦都系两江星明月2026松堂烧番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嘅翰林文化节嘅吓。咁啊，亦都系有文化味、岭南味、亲子味吓，传递我哋广府中秋嘅人间温情咁话嘅。嗱，咁啊，烧番塔咧就系一个好火爆全网嘅中秋嘅民族活动啦，亦都系佛山嘅非遗啦。25、26号啊，即系今日咧就系 last day 啦，最后一日啦。咁一连两晚嘅烧番塔咧，大家可以系感受下现场有几咁震撼，或者睇睇我哋直播嘅。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千灯巡游啊。1000人提灯穿行喺138条古巷嘅百巷朝堂，一夜之间咧就穿越翰林古村嘅，咁亦都一个拜月古礼吓，就系击鼓启幕、三献礼、舍学敬言，火种咧回流到呢个龟塔点火嘅呢个位置，大约70分钟嘅，好有仪式感吓。另外咧就系有多元嘅非遗啦，嗱，明制衣冠月池抚琴啦，黄飞鸿功夫师嘅彩青蜡幅啦，一静一动吓，我哋岭南文化风华咧都系尽显嘅。祠堂前大槐树下，圆月爬上鑊耳墙，塔火映照宗祠吓，咪几十围嘅呢一个宴席咧，亦都系铺开，亦都系松堂中秋咧就系最温暖嘅一个打开方式啦。嗱，咁啊，9月25到26号啦，即系今晚仲有啦，6点到7点钟设嘅呢个翰林中秋宴啦，系将会为大家咧复原呢一个珠三角古村流传已久嘅月席聚餐嘅宗族旧嘅呢个民族嘅吓。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西樵山嘅祈福音乐喷泉，有咩玩呢？我哋转头先同大家慢慢讲啦。

0: 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相似同庆，吹游佛山。

啦，咁啊，今日咧会听多啲我哋自己嘅原创嘅作品吓，咁同时都分享一啲好有趣嘅活动啦，咁样样吓。好啦，嗱，咁啊，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嘅咧，会有呢、這、一个嚟緊啊國慶期間嘅睇返我哋嘅舞火龍先啊。係啦，咁喺南莊上元村吳村啊，咁應該呢個係啦吳村村榕州村，咁作為呢一個南莊唯一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啊，傳承幾百年嘅上元舞火龍呢係將會如約上演嘅啊，百米嘅火龍呢夜遊古村啊，龍獅巡遊呢亦都穿梭街巷啊，原汁原味嘅嶺南民族嚟嘅啊，咁緊隨其後呢會有一個首屆嘅獅王爭霸賽啊，咁亦都係雙節聯動，有各種嘅呢一種嘅民族嘅味道呢連返為大家帶上嘅啊，亦都係講返啦上元村啊，非常之深厚嘅呢個文化嘅底蕴啊，根據呢個霍氏族譜嘅記載，霍氏嘅先祖咧喺北宋元丰元年啊，即系1078年咧喺度立村定居咧，至今已经有940几年嘅历史啦，亦都系南庄境内咧最早开埠建村嘅一个古村落啊！我都曾经，因为我喺南庄咧有位好朋友啦，叫南庄情圣吓，咁啊系上元村嘅街坊嚟噶嘛，咁亦都喺佢嘅邀请底下咧，我都亲身咧就感受过呢个上元舞火龙啊，确实非常之热闹，非常之精彩。嗱，呢个村落咧系坐落喺东平河。咁亦都系古时候咧，曾经频繁遭遇啲风灾啊、水患啊咁样样。咁啊，相传咧，旧阵时咧，村落咧历经呢个劳灾之后咧，系瘟疫蔓延啦吓。咁啊，村中嘅父老咧得到呢一个仙人指路吓，扎制火龙巡游起舞啊，驱疫消灾，祈福迎祥咁话嘅吓。咁啊，据说咧当时试行之后咧，村落啊重归安宁，岁岁平顺啦。咁所以自此咧，中秋舞火龙嘅民族咧，亦都系咁样传咗落嚟啦吓。咁啊，今晚嘅傍晚到夜间咧，喺南庄嘅上元村吓，亦都系会有继续有我哋嘅中秋舞火龙嘅吓。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亲身去感受一番嘅。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2: 三节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三节同庆，趣游佛山。
3: 好啦，咁啊，啱啱同大家分享啦，啊，我哋喺呢一个中秋国庆期间咧，真系好多好正嘅活动咧，等紧大家啊，咁啊，除咗系有一啲民族嘅活动，一家人可以一齐去参与之外啦，诶，有一啲吓，啊，可以系令到大家中秋期间觅良缘嘅一啲安排咧，亦都系唔少得嘅吓。咁啊，讲到咧嗱，其中咧有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地咧，就系良县啊。咁啊，良县咧就系岭南四大名县之一。咁亦都系有一个古建木雕啦，吓，有呢个秀水奇石名帖啦，吓，可以讲咧系有一个岭南嘅文人雅集嘅意境喺度嘅吓。咁啊，夜间嘅话咧，呢度亦都有一个喜结良缘嘅夜游活动啦，吓，从八月份咧已经开始咗，一路咧都去到12月嘅吓。咁啊，嗰啲情侣啦，或者准情侣啦，过到嚟啦吓，山黑布啊吓。煙韌下咁樣樣啦，就相當之有古韻嚇，同埋呢個老派約會咁樣嘅必要咁樣噶嚇。咁啊，光影實景，粵劇嘅演藝交織，景中有戲，戲中有人啊，真係知乎者也。呢位姑娘嚇，呢位公子嚇，請啊咁樣噶嚇。好啦，咁啊，古風影相嘅話咧，出片率亦都拉門嚇。我依家見到好多漢服小姐姐咧，真係會漢服出行啦，或者係真係著曬古裝咁影相啦，係嘛？但係漢服小哥哥咧都係少啲嚇。咁啊，鼓勵大家咁多啲男士嚇，可以執整一下，亦都著一著古裝冇問題嘅。咁啊，雙節期間咧都有一個福利嘅噃嚇，良縣咧一個8折嘅門票嘅優惠嘅嚇，逢星期六嘅日間咧係免費。费开放嘅吓，大家留意啦吓。9月26号星期六啊，即系今日啦吓，同埋10月3号嘅呢个星期六啦，凭借身份证或者老人卡等等嘅有效证件啊，可以免费进园嘅吓，进园啦吓。咁啊，时间咧就系每个礼拜二至到礼拜日嘅傍晚8:30到晚上嘅10点，每个礼拜一咧系公休嘅吓，大家咧可以就系就住呢个时间过到去咧，就系感受一下呢个古人。是怎样样啊谈情说爱啦。咁啊，讲到呢个老人卡有优惠啦，呢排好多唔知 AI 图定系真图啦。40岁以上老人买咖啡$3一杯啊，咁样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到。我身边一啲朋友话，真系有得$3一杯，俾人话老人有何妨咧？

0: 春节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春节同庆吹游佛山。
2: 早上十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2: 十一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吓。缓慢路段留意到海八路五凹大桥往广州，有啰嗦；桂江立交往罗村，同样系逼迫紧。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唔掂当啊！中流路口嘅各个方向都系湿滞啊！咁啊，亦都见到龙洲路新基路口往番禺咧，依家系扭搞啲。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所熟面啦。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因为施工嘅关系都车多啰嗦嘅。另外提醒下大家，南庄龙舟赛听日举行啦，从九点半开始咧，去到活动结束啦，周边嘅路段咧系会实施呢个临时嘅交通管制嘅，涉及嘅系包括有东堤路啦、仁和东路啦、解放西路啦、吉利河堤啦、元江路啦等等。咁其中咧，解放路南庄一桥吓是呢个情况咧全封闭，咁请观赛嘅市民咧将车辆停放至到周边嘅指定停车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铺路坊啊！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4: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5: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16: 我是萧华坚，
17: 我是他爷，
18: 我是来多一份啊！
19: 我是猪扒姐姐，
7: 我是刘思贤。
1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双节相逢，佛山有请。
13: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3: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3: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2: 双节同庆出游佛山，今日有十一点到十二点，萧华坚同大家嘅一个互动倾偈时间啊！第一上到嚟，萧华坚一个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啦，我一齐倾倾偈啊，都听听带俾大家嘅一啲好嘅活动嘅推介吓。嗱，咁讲到呢几日咧都有一啲好特别嘅活动咧等紧你哋嘅吓。九月廿七号会有呢一个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之。 第十七届五人龙舟赛吓，哇！呢、这个第四届之余又第十七届咁样样噶吓，真系好梦幻联动啦吓。嗱咁啊，讲到禅城南庄嘅吉利河啦，系将会举办呢个南庄镇嘅第十七届五人龙舟赛，亦都延续住呢一个经典嘅水上马拉松嘅呢个竞速传统啦。哇！全程。

30公里嘅喎嚇，邀請咗咧環兩江郭振佳嘅五人龍舟代表隊伍啦，啊270支隊伍去參加嘅嚇，咁啊打造呢個水上嘅三零賽道嘅挑戰啦，咁亦都爭奪咧五人龍舟項目嘅吉尼斯世界紀錄嘅嚇，咁啊亦都係27号啊，即系听日咧会俾到大家感受嘅。咁啊，夜晚黑咧就喺呢个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啦，设置呢个150围嘅呢个龙船帆嘅宴席，咁啊举办呢一个1000人嘅龙船宴，亦都有呢个汽车欢乐扣嘅展示点啦，啊烟花汇演啊，舞龙元素啊咁样样。咁大家品尝呢个水乡美食嘅同时咧，哇呢、這个夜空亦都相当之耀眼啊！咁啊，有咁紧凑嘅呢个活动嘅节奏啦，吓，亦都令到大家咧就沉浸式咁可以体验一下成个赛事嘅升级啦。咁亦都咧就系预计将会喺环两江嘅北江河畔咧呈现呢个百首共渡吉利河，千人共享龙船帆，万人共赏烟花会嘅盛景嘅。哇，如此醉人嘅夜晚，我哋梗系要听翻首《最美私语》啦。

好啦，咁啊，一首好冧嘅歌之后咧，继续我哋嘅倾偈时间啊，咁啊，亦都系好多活动咧，系等紧大家啦，陆续在参与吓。咁啊，头先讲咗啦吓，有我哋嘅一个龙舟赛啦。咁同时之间咧，喺9月23到27号咧，即系去到即系听日啦，都会有呢个两江风景娱乐无穷嘅2026环两江嘅垂钓大会吓。嗰啲平时好中意钓鱼嘅兄弟们吓。你哋就有福啦吓，咁啊讲到呢个南海西潮嘅渔耕渔运文化旅游园咧，咁啊亦都藉住呢个第九个嘅中国农民丰收节啊，融合呢个垂钓赛事、亲子渔趣、西江渔文化展啊，同埋呢个北江物产展同埋香云沙时尚 show 咧，打造一个不止于钓嘅秋日渔耕盛宴啊，咁亦都系25到27号期间咧，会有呢一个以渔为核心嘅丰收盛宴嘅。首先呢就是25号有很多的赛事呢已经完结了啦、啊、我们讲返啲仲即係仲有效期间嘅一啲赛事啦。包括系呢一个农事趣味体验、啊、25到27号早上嘅10点到傍晚嘅5点钟嘅、啊、大家亦都可以即係今日同埋听日呢都可以参加嘅。包括兔鸭啦、广东扇鸡啦、南瓜保龄球啦、摸鱼问答啦、啊、你哋最鍾意摸鱼呀吓，同埋呢个夹月饼啦、丰收投壶啦等等，围绕呢个渔耕农耕嘅一个主题嘅游戏，大家集齐咧九个印章咧，仲可以解锁多重嘅福利添。另外咧就有一个儿童摸鱼体验啊，唉，细细个要摸鱼啦吓，亦都系咧一路去到27号啊，从25号开始有呢个兔鸭徒手捉泥鳅啦啊。咁啊，亦都系尽情体验呢个浑水摸鱼嘅野趣啦，咁样啊，为啲小朋友咧配备儿童嘅水库、浅水位咧，亦都系好安全嘅吓。26到27号咧，大家都仲可以过去啊，都系朝早10点到傍晚嘅5点钟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有一个叫萌翻两江嘅潮汕旺旺2026环两江宠物嘉年华。暨全国葵宠陆地越野邀请赛吓，坐地越野风范段主琴大赛啊，别开生面嘅赛事啊，喺呢个佛山站咧，亦将会国庆假期咧就系启幕啦啊，但系依家就未有啦吓，国庆假期啦吓，预告一下先。咁啊，有咩咧？有硬核越野邀请赛啦，系嘛？咁啊，啲狗狗咧就大家就睇下佢哋点样样咧，就系、是、披荆斩棘吓，过五关斩六将。啊，可以攞到最高咧奖金1000蚊嘅吓，又有几袋狗粮啦，系嘛？咁啊，跟住咧呢、這个趣味游戏同埋呢个精彩展演啊，咁啊有呢个桑基鱼塘寻宝啊、趣味拔河达捕鱼达人啊吓、专注力测试啊等等嘅呢个萌宠嘅互动游戏嘅，就有呢个飞盘嘅团队、飞盘犬团队啊，空降现场。带嚟非常之燃爆嘅花式飞盘特技展演咁话嘅吓，咁啊如果行到攰咧，仲可以咧去呢个萌宠市集嗰度回血充电都仲话得嘅噃吓，咁、如果大家想去玩嘅话咧，记住咧导航搜索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啦，咁啊停车嘅话咧都可以停到去呢个东门啦，或者系西樵山国家地质公园嘅南门立体停车场嘅吓、啊，做好呢一个防晒防蚊。穿返啲运动鞋咁 ,ok 㗎啦啊 ,ok, 呢个时间啊参加咁多赛事梗係要点啊醒啲啦。

嚟紧嘅十一月一号，亦都有 Radio Man， 我哋电波先生啊，由范琪、杜汶阳两位领衔嘅呢一支我哋本土民族文化摇滚，深度、劲度、热度同埋力度都兼备嘅 band 队嘅演唱会。今次最非常之老礼嘅一个名叫有出头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佛山演唱会啊！十一月一号晏昼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同大家见面，一齐去现场醒醒佢嘅朋友，快啲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买飞支持。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铁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好啦，咁啊，继续系翻到嚟萧坚同大家倾偈嘅时间吓，上到嚟萧环坚横江全城喜悦嘅一个视频号嘅直播，可以大家面对面去交流吓。咁啱啱讲咗咧，11月1号咧会有 Radio Man 嘅演唱会啦。咁啊，其实喺10月25号咧，亦都有一个咧。

千载难逢嘅吓，真系第一次嚟到佛山同大家见面嘅港式粤语舞台爆笑喜剧潮盛办公室嘅佛山站咧，同大家见面噶吓咁啊！当然啦，就系大家好熟悉同埋好喜欢佢嘅詹 Sir 詹瑞文嘅作品。咁啊，今次咧詹 Sir 将会带同我哋一班嘅大湾区嘅演员同埋佢嘅大弟子啊，得意弟子。宋水辉哥阿泰神咁啊嚟到佛山啦，同大家去表演。咁啊，今次呢个潮盛办公室咧个阵容啊，除咗会有詹 Sir 加埋阿泰神之外啦，吓呢两个真系灵魂人物啦。咁再加埋咧会有小弟萧华坚啦，吓会有大家好喜欢嘅几位嘅靓女网红啦，包括系塔爷啦、刘思贤啦，同埋猪扒姐姐啦，吓咁啊呢三位。咁啊，男仔方面咧，会仲有一位咧，就系今次嘅新鲜血液啦吓。我都好喜欢佢嘅，成日喺厨房嗰度咧就着住件厨师装咧喺度唱陈奕迅嘅《来多一份》啊。咁啊系啦，呢位扎实得嚟有胡须得嚟咧，又唱歌好好听嘅呢位兄弟吓，亦都系我哋今次嘅表演嘅阵容，将办公室里边最癫狂、最癫丧、最爆笑嘅一啲剧情咧，就搬上舞台啊，亦都系一位。一个好港式嘅制作，如果大家咧真系之前有睇过港版嘅话咧，这个佛山版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亦都咧今次系嚟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同大家见面啦。咁大家如果就系话啊，好中意睇詹 Sir 嘅喜剧嘅朋友，因为詹 Sir 都第一次将佢嘅演出啦带到嚟佛山，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咧，记住吓。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10月25号下午我们会有这一场的潮盛办公室佛山站绝对爆笑登场，大家好难能可贵地会看到，即以前你真的要去到香港才可以看到的一些港式制作的一些舞台的喜剧啦。今次詹 Sir 亲自带同他的班底他专业的这个制作团队，再加上我们的大家好熟悉的演员或者真的大家好喜爱的他同埋他的弟子泰神哥，咁来到佛山同大家见面，咁所以是一个好难得的机会啊。买最 VIP 嗰隻的门票咧，仲可以喺结束之后咧，同我哋一众嘅主创啊，包括詹 Sir 啊、泰神啊，同埋我哋几位演员咧，有一个合影留念嘅，好正啊！所以大家快啲咧，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记得买飞支持啦吧！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嚟紧正嘅活动啦吓。嗱，咁啊，国庆期间有啲咩玩？首先啊，继续都系聚焦翻喺我哋嘅。南海西潮松堂古村下 ,2026 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其大湾区首届的醒狮文化节的活动呢是会在这里举行，亦都联动这个丹灶仙江啊、罗航啊、三水白泥啊咁样，亦都是10月1号到7号啦，整个国庆黄金周期间呢会举办的，地点呢就是西潮山的天湖公园啊，集结了全国顶尖的20支的狮队同台比拼这个传统男狮啦、高庄男狮啦、水上相思啦，咁样样啊，即系唔系话即系相思风雨中嗰种相思吓，系两只狮子嘅呢个赛事，可以讲系巅峰对决，精彩纷呈吓，亦都有一个醒狮非遗主题市集啊，街头快闪演艺啊、棺材啊、食嘢啊吓，可以沉浸式咁感受下岭南醒狮文化。7日嘅主题咧就系全部都唔会重复嘅吓，咁啊呢个成个假期咧，大家感受呢、松堂古村嘅一整套嘅系列嘅活动，应该都系相当之正噶啦。好啦，呢个时间分享一下小弟嘅作品啊，一只我自己越听越中意嘅歌曲《黄老邪》。

部感恩真经，谁娶咗我个宝贝皇帝女，谁令我愤怒撩拨我态度孤独。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3: 我系萧华坚，
4: 我系他爷，
5: 我系来多一份啊！
6: 我系朱柏姐姐，
7: 我系刘思贤。
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8: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8: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8: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相接同庆，趣游佛山。中午11:30。

0: 11:30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见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中间车道早前有事故扰攘啊，所以导致呢度都系有多少嘅挤塞啦。咁啊，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中楼公园嘅路口各个方向都系塞滞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依家系有摆阵啊。龙洲路嘅新基路口往番禺都系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啊。如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睇睇现时嘅天气啊！哇，今日都轻轻地啊，依家实时嘅气温咧都逼近34摄氏度噶啦，咁啊，亦都预计今日咧即系多云间晴啦。中秋假期啦，我市都系晴好啊，小雨，咁日间咧气温会高翻啲，森林火险嘅等级咧都比较高噶吓。如果进山游玩嘅朋友咧，要自觉遵守呢个禁火嘅规定啦，亦都唔好携带呢个火种进入林区啊。见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往期 man 佢都话啦，国庆上潮山玩嘅街坊咧，要注意森林防火啊。作为护林员嘅我，向大家祝福啊，多谢合作咁样样，亦多谢晒你嘅一个建议同埋提醒啊。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继续翻嚟我哋呢一个双节同庆嘅一个特别嘅节目时段咯，啊！我系萧华坚，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咧萧华坚横江全城嘅视频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嘅。咁啊，讲到系嚟紧国庆期间啦，或者中秋国庆呢个活动里边咧，呢、这个龙舟赛啊都比较多嘅。咁而其中咧，当然唔少得我哋叠教龙船啦，系咪？嗱，咁啊，讲到呢个叠北社区嘅庆云村咧，系首次启用咗呢个村里边嘅天然河涌啊，作为呢个比赛场地，定向邀约咧叠教各

村嘅老牌龙舟劲旅咧去参赛嘅吓，五米长嘅龙船，最窄咧三米都唔够嘅河涌，连续急弯嘅贴岸漂移啊！咁喺端午假期，大家已经系见识过呢个水上 F 1啦。嗱，去到十月份咧，火爆全网嘅蝶教龙船漂移咧，亦都再度同大家见面嘅。咁啊，首次推出呢个秋季系列赛，2026蝶北东胜 S 1龙船漂移公开赛，2026首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哇，喺高校嘅都有。2026嘅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三场嘅赛事接连上演啦，吓，即系企业嘅赛事。企业的队伍都有了，也都推动着这个蝶教龙船漂移和这个节庆限定升级为这个全年常态的文旅体验。10月6号2026的蝶北东胜 S1 的龙船漂移赛就会跟大家见面的了。不设地域，不设年龄限制，自由组队，门槛很低的，采取这个传统的龙船赛制，挑战这个供应难度天花板的东胜 S1， 应该就会唔会有好多煲船啦，大家最中意睇嘅啦，咁有可能啊。咁啊 ,630 米嘅赛道，连续嘅急弯，咁啊需要完成呢一股转三弯嘅，竞技性视觉冲击全部都系拉满㗎啦，亦都有好多新鲜嘅队伍啦参与啦，老牌劲旅当然唔少得啦，亦都系吸引全国各地嘅游客呢会过到嚟睇嘅。去到10月11号呢，又会有2026首届嘅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赛，咁呢一个呢就係蝶教龙船 IP 首次面向全国高校群体嘅一个重磅嘅升级啦。青年版青春版嘅水上 F1， 名校集结，亦都係有95/1嘅呢个重点院校都有参与嘅话，甚至喺云南内蒙古嘅少数民族特色队伍呢都有嘅。咁今次呢亦都係挑战呢，就係首创呢一个高校加本地嘅混合组队啦。亦都保证住呢个竞技水准，又促进呢一个各个高校嘅文化交流啦，同埋呢一个互动嘅咁样。咁组队成功之后呢，双方从训练到日常呢全程协同，亦都有冠军船队嘅资深嘅舵手啦、鼓手啦，会随船呢带训嘅，亦都对于我哋嘅大学生嚟讲呢，係一个好新鲜嘅体验，亦都係感受民族文化嘅一个好嘅真係亲身嘅一个机会啦咁样。咁啊，正赛嘅嗰一日嘅上午咧，会有一个拉牛决赛啊，决出前三名咧，并且系颁奖吓，即系除咗系龙船之外吓，仲要考验下你能力水拉牛咁样。咁啊，正赛啊，下昼咧就系呢个 C 湾龙船漂移赛啦吓，龙船紧贴住呢个木桩划出大弧线，完成呢个借桩过弯嘅。10月17号又有呢个2026嘅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南海本土嘅名企啦，就会组队出战啦，多个行业都有齐噶，企业精英喺呢个 office 走上呢个水上嘅赛道，咁究竟又会带到俾大家点样样嘅表现咧？咁样亦都相对相当之精彩，成为我哋城市文旅嘅一个又一大亮点啦。嗱，记住10月6号啦、11号同埋17号咧，嚟佛山蝶教睇龙船漂移啊，感受呢个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嘅热血同埋豪情啦！我哋今日一开头播咗呢个普通话版，听返由我填词嘅粤语版嘅《红星门》。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咗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中秋团圆梗系少不了香甜可口嘅月饼，但你又知唔知道一嚿细细嘅月饼，其实佢系非常之劲嘅热量大户嚟嘅。食得唔啱嘅话，好容易就为你嘅身体造成负担。好多人都谂唔到，点解同等体积底下，月饼嘅热量足足系米饭嘅3到4倍啦？咁啊，因为我哋平时食饭啦，嗰啲米饭装起身系质地松软，空隙比较多。咁而月饼经过压制啊，佢质地紧实，用料又饱满，糖分同油脂高度集中，热量自然就翻倍啦。而家市面上传统月饼单块嘅重量咧系80到120克，咁就算你食嗰啲细嘅迷你月饼啊，都有45克左右，热量系一啲都不能够小睇。咁中秋想食月饼又想健康，食几多最合适啦？医生就提醒大家食月饼切记唔好贪多，单次嘅食用量控制喺1/4嚿或者系半嚿咧就啱啱好啦，既可以品尝到中秋嘅滋味，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热量。咁而除此之外，拣月饼都有小贴士噶，唔同馅料嘅月饼热量差别系非常大。广东经典嘅莲蓉五仁豆沙蛋黄月饼里面，莲蓉月饼嘅热量系最高噶，因为制作过程当中添加咗大量嘅糖啦同埋油脂，能量密度系远超其他口味。其次就系五仁月饼，仲有莲蓉蛋黄月饼，因为五仁月饼富含脂肪同蛋白质，食起身好容易就会饱饱滞滞。有意思嘅系咧，对比起纯莲蓉月饼，反而搭配咗蛋黄嘅莲蓉蛋黄月，整体嘅热量反而就会更低一啲啦。而相对嚟讲，豆沙月饼嘅油脂含量更低，系传统月饼里面嘅优选。不过都要注意，佢嘅糖分含量就一啲都唔低嘅，同样唔可以多食。咁除咗经典嘅酥皮月饼，普通冰皮月饼咧就以淀粉为主，油脂偏少，但系有唔少商家为咗提升口感都会对冰皮系做油处理，油脂含量亦都会大幅提高。所以简单嚟讲，月饼嘅糖分同油脂含量系直接决定咗佢嘅热量高低，仲有饱腹滞胃嘅程度。同大家总结一个超好记嘅热量排行，热量按高至低排位，莲蓉月饼大于五仁月饼，大于豆沙月饼，大于水果馅料月饼。咁当然啦，月饼又点可以唔搭配啲茶饮？

0: 去消下滞啦，同步推荐你甜口月饼，即系水果、莲蓉、流心奶黄呢啲馅料咧，可以搭配绿茶，有助于促进糖类代谢，减轻甜腻感。咁而分油月饼咧，即系蛋黄酥啊、鲜肉月饼呢啲，可以搭配普洱茶、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代谢，减轻油腻感。至于咸甜口月饼，例如话五仁啊、椒盐味嘅月饼，就可以搭配乌龙茶啦，既解甜又解油解腻，食得食味啊！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3: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3: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

0: 鱼啊！
1: 擦单反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3: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924路方。
7: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1啦，同你关注下路面情况先。现时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青辉路啊、东乐路口双向、中流公园对开各个方向、区荣路、大量万象汇对开嘅双向啦。呢个时份车制都会比较多噶，敬请各位司机大佬去到呢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啦。另外需要提醒你嘅就系中秋国庆假期啦，广站、高铁佛山站、城际张茶站，仲有佛山西站三大枢纽啦，开通咗多条嘅公交接驳线路，直达岭南天地、祖庙、美图湾等嘅景点商圈。咁而张茶嘅公交咧可以转乘地铁二号线，咁啊佛山西站咧可以搭乘地铁三号线，以及公交前往番禺城嘅核心景区噶。所以喺假期期间出行玩，建议都系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咧更为方便啦。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家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扫描有段古。灵应时钟藏瑰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镇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的岁月。佢哋分别是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靖巨型铜镜、灵应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桃索花脊之王，仲有一件最富传奇的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嗱，呢五件宝物咧，各有名将亲手造就，咁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嗱，各位，我哋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嘅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霄养喜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寺，将佛山命名忠义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将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昂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桃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壁桃索作坊。文如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桃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塑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嚟又唔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赫然在目，佢就是明嘉靖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就安放住今日我们要讲的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它又名李元霸伏龙驱神案，此物是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是当年佛山木雕产业的集散地来，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 佢所在嘅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嘅主理人呢，就系黄广华。嗱，呢一张金漆木雕神案系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雕刻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在神案的两端还刻有洋人屈膝求饶的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各位，讲到这件神案，它还藏有一件轰动文博界的往事。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六十载可以说是无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的时候，表层的金銮殿色层的后面赫然露出深藏的大明江山四个字，和木雕旗帜之上出现的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四年的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诉求。我们试想一下，光绪尚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这四个字一定是灭门重罪啊。木雕匠人黄广华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在牌匾的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的游客呢企在这观赏绝对是无可能发现，唯有俯身仰视方得窥见。所以这件神案暗喻着粤地百姓延续多年的家国情怀，遥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的旧事。他不单止是岭南木雕工艺的顶峰，更加是镌刻在木头上面的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这里供奉住真武北帝铜像，他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吨半，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著名将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著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图索文物，黄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著、木作、图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咁睇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咗近百年嘅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嘅匠艺巧思，喺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嘅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夹埋一齐，就系佛山千年不息嘅文物薪火。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0: 周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中交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嚟到中午嘅时分啦，12:30同你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吓。今日会系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噶，行出室外咧会感受到和缓嘅偏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擦身过后现时系介乎喺32度到33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5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80%到45%之间，都相当之低啊。需要提醒你嘅就系今日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同埋黄色嘅森林火险预警警信号生效当中，所以对于今日出外玩嘅你咧，要做两样嘢啦。一就系要做好防暑防晒啦。第二就系如果去到咧郊外啊玩嘅时候，记得咯，要遵循禁火规定，切勿将火种带入林区，同埋室外用火嘅时候都要注意安全啊。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乎？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0: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

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九月四嘅点点情意。今日啦，一定要同你讲句中秋节嘅最月日快乐啊！嗱，仲记得啦，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会觉得中秋节就系得一日好唔够系嘛？因为喺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中秋节都系爹哋妈咪要翻工嘅，我哋要翻学嘅，然后咧渐渐好似中秋节会好似可以放半日假噶咯，嗬？嚟到而家正，中秋节终于可以放假啦，我哋可以提前为中秋节准备好多好多嘅嘢，甚至乎第二日最月你仲可以休息啊，可以同屋企人咧延续中秋嘅呢一种温馨感啦、愉快感。今日咧就系我哋农历嘅8月16，所以咧喺广东呢一边咧仲有追月呢件事嘅。欢迎你啦，喺今日我哋嘅点点情意空间当中咧，一齐嚟分享下琴晚咯，你过中秋嘅开心事，你过中秋嘅靓相分享，你过中秋嘅食月饼趣事。咁而咧，同样亦都欢迎你啦，去到我哋啊佛山家呢个 A P P 当中，选择进入花心板块，进入到我哋 F M 924点点情意嘅直播空间当中，同家家一齐嚟分享嘅，仲有可以系追月。今日你打算做乜嘢咧？喺呢度咧，首先打开我哋嘅空间先。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一大早咧就已经喺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同家家 say hello 噶啦，例如有雨后阳光啦。新啦，仲有呢一个垂城佛晓啦，中山杰仔啊，仲有我哋嘅巴士通一大早啊，早晨啊！如果唔讲到话留言最多内容嘅咧，就系以下呢三位啦，分别系禅城 Kimi 啊，一大早咧就已经同家家讲话中午好啊，你发嚟嘅时间系上昼嘅9点几，虽然系冇错，但系咧你已经系将自己嘅时间调校到我喺中午开咪嘅时候同家打招呼啦，多谢你啊 ，Kimi。佢话啦，餐场家家要祝家家同埋各位佛山家嘅好朋友咧假期愉快。咁佢就话咧，今晚咧南庄继续有舞火龙活动，而听日咧就会迎嚟南庄第17届嘅五人龙舟大赛啊！所以咧，好欢迎大家为南庄游玩。喺呢度咧，好想点一首劲啲嘅歌嚟听啊！节奏快啲啦，同埋咧，刚才你所讲嘅，无论系舞火龙啦，定抑或系听日嘅五人龙舟赛，都代表住佛山人嘅功夫啊！所以佢要点 Radio Man 嘅功夫佛山，送俾你即刻。

0: 继续多谢翻咁多位咧撑场嘅，有阿昌啦嚟打卡，咁啊仲有冰墩住话是日翻工，系啊，我都系翻工啊。其实咧，无论过咩节嘅时候，我哋都发现身边有班嘅朋友仔都系要翻工嘅，维持翻我哋城市当中嘅烟火气，维持翻我哋生活当中嘅秩序。所以咧，我要为呢一班翻工嘅朋友仔要鼓劲。加油，多谢你哋令到我哋呢生活都依然可以喺节假日当中呢畅畅顺顺开开心心嘅。如果话节假日你需要返工但係又希望可以感受其中嘅话呢，当然要进入到我哋嘅点点情意当中进行点唱啦。其实我哋之前呢都收集咗唔少朋友嘅点唱嘅，呢个时候一起嚟听听。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
1: 你讲我听。
3: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ris。中秋节是人月两团圆的节日，咁我自己嘅话咧就好细个出咗去读书噶啦。每逢中秋同过年，其实我都好想翻屋企过。第一就是有双汪莲蓉啦、月饼，同埋其实我都好鍾意一家人聚埋一齐食团圆饭嘅感觉嘅。咁好可惜，我细个嗰阵时呢个节日喺出面都系要返学嘅。咁呢两年返嚟国内发展，咁我就终于可以同屋企人一齐过中秋，一齐食返餐团圆饭啦，同埋煲下嗰出好经典嘅电视剧。家好血缘庆中秋，而家到咗呢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其实食团圆饭嘅话，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好开心嘅一件事啦。歌嘅话，我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邓丽君嗰个版本啦，经典啲。本身中秋呢个节日都系好。点讲呢，你话佢老土又好啦，或者系新颖又好，有时啲后生都唔系话咁鍾意过中秋嘅，但我觉得经典嘅节日配返首经典嘅歌比较适合啲。邓丽君嘅声又比较温柔啲啦，咁喺夜晚上月嗰阵时一齐听就更加有感觉。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系啦，多谢晒咁多位嘅支持啊！有淡定人生啦，有俾初六咬的人，仲有火车未到站打卡支持，亦都有送出我哋嘅祝福嘅朋友。呢、这个时候咧，去广告后声音，转头翻嚟咧，睇你们的留言，送出你们的点唱歌曲。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成烟，924点点成烟。
2: 你嘅听紧嘅 FM92.4 啊，好嘛，我系嘉嘉，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当中咧，我哋会通过佛山街呢个 APP 里面花生板块见证直播当中嘅924点点情意咧，去同大家互动互动嘅。收到嚟自寻州府人在佛山啦，同埋阿昌嘅打卡吓，当然都收到唔少朋友嘅留言。巴拉巴巴就话啦，中午好嘉嘉，中秋识听梗系听关谷英嘅家嘈屋吧。系啦，点一首谷姐嘅《宫心计》，中秋嘅《宫心计》，我谂应该好多朋友都洗咗喺月饼上边，系嘛？点解令到今年嘅中秋特别啲？同过往有啲唔同。我谂喺买月饼嘅呢件事上边咧，老人家啦，同埋我哋后生仔啦，会有好多嘅选择嘅。今年你嘅月饼又有几多咧？你嘅朋友群里边或者你亲戚群里边晒月饼，又会唔会有好多令你眼前一亮嘅咧？宫心计上嚟啦！喺我嘅经历当中啦，或者喺我身边朋友嘅分享当中咧，我发现哇，喺真系有几多嘅。例如，有朋友分享咗佢食嘅呢一个新疆月饼啊，话里边全部都系果仁，好彩自己只牙咧仲可以咬得到，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唔知点样食得晒成个身。

青苹果味。食得真系几多啊！放心，我唔会成日食晒嘅，系同亲戚朋友一齐分住嚟食。所以今年嘅月饼攻心计，我屋企都上演得几犀利噶。你呢？你嘅中秋节嘅攻心计系用喺边方面啊？问下嗰餐饭，你一如我一样月饼方面咧？

食月饼会系中秋节里面咧必不可少嘅最重要嘅一部分。而讲到话中秋节里面咧，除咗食月饼之外，其他嘅一啲小心思咧都系好重要嘅。之前咧有朋友分享过话，觉得而家好似过中秋节嗰种氛围咧，越嚟越唔够细个嗰时候浓啦。系点解咧？因为细细个嘅时候，我哋爹哋妈咪对于呢个节日真系好重视，提早咧就一定系准备咗好多嘢嘅，例如炒螺。系啊，点啊？琴晚有冇食过中秋必备嘅炒螺啊？我系喺朋友圈当中见到大家分享咧中秋节嘅嗰啲传统食物嘅时候，突然间发现系、啊，我都好似好耐冇食过炒螺咯、啊。回想起细细个嘅时候咧，中秋节路边系会有人出嚟买炒螺嘅，节日都仲要出嚟做买卖，咁当然系因为要好好地生活啦，卫生。

0: 活去赚自己的生活费啦。当然也都因为有他们，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中秋节会变得丰富多彩啦。现在少了炒螺这件事，好像突然想起中秋节夜或者追月夜，今天是农历的8月16日嘛，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今晚依然会延续中秋节的这种氛围的，好像就味道上面层次感就没那么丰富了。但是身边又有朋友呢会同我分享佢细个时候嗰啲故事呢，感觉听你哋讲我嘅中秋节嗰种嘅细细个个回忆呢又充满住呢一种嘅情趣感啦。如果你觉得而家你哋自己作为中秋节嘅主导人啊，过得唔系咁丰富嘅，我哋可以参考一下身边人的回忆，为我们的小朋友营造丰富的中秋氛围的。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
1: 你讲我听。
3: 我们以前的中秋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呢，就是我们呢就有月饼吃啦，咁有芋头啊、枫叶啦，同埋有好多咗啲水果啊，应节嘅水果。咁特别嘅有一啲习俗就系，我哋嗰啲咧就有个纸船，即系接个纸船，然之后咧就系将一啲蜡烛仔咧放喺纸船上边，喺啲河涌啊或者有啲水嘅地方，咁啊放嚟玩嘅。咁另外咧，有时咧仲有一啲细路仔咧就整嗰啲灯笼啊，里边亦都系放有个蜡烛仔喺里边。做得好好精致，好嗰个安全系数都好高嘅。中秋咁啊，就系一家人聚埋一齐咁咯。归纳一句都系啲天伦之乐咯。咁啊喺呢度咧，亦都系祝大家身体健康，节日愉快，事事顺心。

呢个时候在我们的点点情意空间当中收到西潮耀仔的分享啊，哇哦，啲图真系好热闹啊！佢话烧番塔、打铁花、摸狮头龙头、烟花都烧埋啦，团饭又食咗啦，哇，满足晒。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见到啲图咧，真系好开心啊！好多人聚埋一齐啊！当我哋咧开开心心咧度过一个节日之后，系啦，现实又嚟到我哋身边啦。佢话满足晒噶啦，咁啊继续要做牛马啦。所以喺呢度咧，想点首歌，的确嘅，我哋开心嘅节日同埋日常嘅工作，一定要互相相依偎，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咧有层次感。佢要点？相依为命啊，系咪陈超生嗰首啊？

0: 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4: 继续翻嚟点点情意嘅节目空间当中，多谢大圆圆啦，多谢手机尾号系0382嘅支持吓，当然仲有好多朋友嘅，例如咧，好似煮饭实彻底，佢话今日好热啊，阳光好好，假期早早起身咧，修建咗小花坛嘅花。准备换季啦，咁再凉啲咧就可以种新花噶啦。喺假期当中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瞓觉，允许自己咧偷懒咁话嘅。佢嘅点唱曲目，都系一啲我哋熟悉嘅歌手啊。虽然话陪住我哋成长，但系咧我哋永远都会觉得再听佢哋嘅歌咧，感觉到好似翻到青春年少时嘅自己咁啊。估唔估到呢首边首歌咧？两个女生从2000年开始陪伴我哋到而家，送俾你子煮饭实彻底嘅点唱 Chimes。

大家支持啊，在南沙开网有车，仲有平安喜乐，刘丽仙子。刚才讲到炒螺，西关若明分享话，而家都有人上街卖炒螺噶，佢叫做明哥炒螺明啊，真噶？喺边个位置啊？系咪传统嘅味道先？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细细个咧，能够食炒螺就一定系喺中秋节附近噶啦。咁然后身边识嘅朋友多咗咧，咁。炒螺嘅嗰隻螺又变得唔同咗啦，多花神咗啦。

同埋而家好似你去大排档食都好似有炒螺嘅，但就食唔翻真系中秋节细细个嗰只味咯。咁你所讲嘅炒螺名通常喺边度出现噶？好唔好食噶？推介下啦吓。好，仲有多谢晒2621蓝天的支持。跟住落嚟系大圆圆嘅点唱啊？妄想飞飞，放假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好多好多翻工时候未做的嘢都可以做晒佢，系嘛？但系一如刚才叫我哋多啲瞓觉，嗰一位讲一放假可能真系好多时间咧，就攞嚟俾我瞓足觉先啦，瞓醒觉俾我食餐好嘅先啦，食完呢餐好嘅，吓、啊、时间唔系咁够咯。所以假期都是要好好规划下的。

讲到炒螺呢件事咧，朋友话佢细细个咧，真系觉得炒螺系一样食炒螺系一样绝技嚟嘅，因为唔系咁多小朋友细个嘅时候都可以品尝到螺肉嘅味道。我哋都知道咧，其实食炒螺系要啜啲螺肉出嚟噶嘛。细细个嘅时候，即系当你第一次或者系比较唔识啜嘅时候咧，成日都净系舔螺壳嗰阵味噶咋。后屘咧，妈咪就话唔一定要啜嘅，攞支牙签撩啦咁样，咁先至可以食到炒螺里面嗰啲螺肉。虽然话细个都觉得好辛苦先至可以撩到啲咁大粒螺肉出嚟，但系嗰阵时嘅成就感满满啊，觉得自己真系又学识咗一种绝技啦。点啊？喺你细个嘅时候，系咪都觉得食炒螺系一种需要磨练嘅功夫咁啊？我细个试过咧，啜螺肉啜到嘴唇都损埋啊！不过真系食上食开就有条瘾咯，讲起就好想食喎。

多谢晒，手机尾号系2621嘅支持，多谢晒蓝天。仲有好多朋友啦喺度分享啊，王子站住对玻璃鞋咩意思？你呢句说话，可能只有你们才知道的事情系嘛？924嘅呢一班老 fans 们啊，老拍档们，多谢支持啊！秋风落叶，仲有激动的落霞。威伯话呢轮嘅网上飞飞好听啊，多谢支持。仲有寻日是金，仲有张嚟到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听住未必会点歌，可能系我哋咧好多朋友嘅一个习惯，总系觉得有得听就已经好开心系嘛？当然啦，亦都欢迎咧，除咗听之外咧，可以分享分享嘅。有朋友私底下就分享话，细细个除咗食螺需要技巧之外咧，食菱角都好需要技巧噶。点样先至可以将里面嘅肉咧挑晒出嚟食？大家有冇试过咧？我就试过啦。嚟到而家仲喺回味细细个。

个同朋友啊，同屋企人，即系细个时候通常都会屋企好多兄弟姊妹噶嘛，去争呢一个点样可以食得干净嘅菱角呢一回事，谂翻起就觉得好过瘾啊！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

0: 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7: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嚟到今日九二四点点情意嘅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见到好多朋友咧依然去到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啦，等大家知道你们来过，你们在支持，多谢晒咧，嗰度有厕纸，同埋边度有厕纸系咪同一个人嚟嘅咧 ？OK，thank you， 要再打卡嘅，仲有 wing 啦，仲有文姐去旅行，风继续吹咁样，想同云姐做邻居就话啦，中午好啊，我都系假期翻工噶，每次听到乘客落车前。对我讲句辛苦晒啦，师傅，我都觉得咧自己对社会仲有小微不足道嘅贡献嘅。所有正在坚守岗位的朋友都唔系微不足道的贡献，因为有你，所以好多喺你身边乘住你嘅工作而能够令到生活顺畅嘅朋友咧。都会感受到刚才所送出嘅郭 Sir 嗰首歌嘅感觉，幸福感嘅少少嘅微不足道，可能对于你自己嚟讲真係唔係咁大啫，但係喺某啲人心目当中呢，好彩有你，知唔知 ?OK, 白啦白白就话佢咁从细到大都未食过炒螺，齋聽我講先知道有食炒螺呢件事，可能係唔同嘅地方對於中秋傳統食物嘅一種唔同啦，係啦，唔緊要㗎，你都可以分享下你屋企或者你鄉下或者你阿爸阿媽例牌中秋會做啲乜嘢傳統嘅食物㗎。如果話其實你之前我哋之前分享嘅你都食過嘅，淨係未食過炒螺嘅，好啊，下年開始為你嘅中秋節增添一味特別嘅食物，就係、是。豬炒螺啊！

讲到假期仲要开工嘅朋友，可能真系其中有部分咧，就中秋节都翻唔到屋企嘅，陪伴唔到喺屋企人身边，一齐食月饼，一齐赏月，可能都会几挂咗屋企人，系咪？呢个时候突然间谂起，好多得我哋身边啊，有智能手机啊，虽然我哋翻唔到去，但系我哋可以通过视频通话，感觉喺身边。

日点点情义最后一首歌送俾你，念亲人，要多谢我哋嘅长辈们，为我哋每一个节假日嘅嗰个重要嘅一餐咧，付出咗好多好多。

第一时间要同各位讲声拜拜啦，多谢各位喺点点情意当中嘅支持，我哋下一期再喺点点情意当中分倾过、分享过啊！亦都祝你今日啊，农历8月16，追月夜快乐。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号房。

0: 中午时间2:0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祖庙路、岭南天地周边位置，喺祖庙路、东隧路、天地路同埋福贤路等等嘅位置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噶。往顺德方面，喺呢个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同埋区荣路大量慢障会位置，双向都比较缓慢当中。而高速咧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往广州方向，亦都系车多缓慢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猪扒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美票已抢飞啦！
11: 想用一首歌传递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

0: 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0: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想和你分享一些朋友在手机当中留下的生活瞬间，这些瞬间有可能记录了时间的更迭，季节的变化，有可能记录了生命中那些转瞬即逝但是瞬间永恒的时刻，它成为后来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回去翻一翻就能够获得能量的所在。丫丫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姥姥陪我一起过来，所以我每天能吃到姥姥做的饭，下班后能跟姥姥说说话，空闲了就和她一起去江边遛弯，带姥姥吃烤肉喝奶茶，就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在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跟我说，你是个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孩子。在我减肥焦虑的时候，姥姥会跟我说，你现在这样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姑娘。想起了我们这一天那个剧集当中的台词，她说，多么奇怪的关系，祖父母没父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忧虑，毫无条件简单纯粹的爱，即使你知道时间可能不允许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主角。看这一段的时候会自然想到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演唱人创作者基于同样的情感过往，接下来人类共通的这种情绪，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未必在我们人生中能扮演主角的人，有可能也是我们最深深想念的人。

天才小瓜说，去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奶奶说我是最好最乖的小孩，然后她说她在电视上学会了一个动作，接着呢就给我比了一个爱心。天才小瓜记录下了那一刻，那个笑容可掬的老奶奶留下了那个爱心，她是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的接轨的表情，也是想要跟这个年轻的孙辈建立某种共通世界的证据。他们也曾经是孩子，或许在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仍然留着一颗童心。

陈博文说，九月就要开学了，奶奶送我去高铁站，我进站之后，她站在安检外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以为是她舍不得我，所以一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学了一周还很想她，后来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我在高铁站等了很久都没有看见火车，我真可惜。在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当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快的融入，但他们也不可以被这个时代抛弃。当我们的世界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也许你的一点点耐心可以拉短这个距离。车站机场总是有很多故事上演，那里见证的离别伤心痛苦可能比医院更多。

0: 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Super M 他分享的这张图片呢，是在黄昏的夕阳之光当中，一个缓慢前行的背影。他分享说，女朋友完成了第二期化疗，勇敢消化着生理和心理上的苦楚，所以趁着体力恢复，我们周末一起去公园散步。沿着夕阳走出园门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他向着光走去，就向着光走去吧，带上健康和快乐，带上我。虽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说，自由的极致就是可以不惧失去喜欢的人和事，可以离开任何不喜欢的人和事，但如果想要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理解更多东西，让自己保持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永远忠于自己，顺从自己，至死不渝。想分享这段的意义是，有时候还有一种自由，是可以陪在自己喜欢的人身旁，一起去抵御那些不喜欢的事。

景说去参加了老友的婚礼，新娘是个乐观坚强的女孩，在过去的两年她一直积极地在跟癌症抗争，婚礼也因此推迟了近两年。今天舞台上的她虽然戴着假发，而且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她的婚纱也弄得很脏，但当她戴着假发穿着有一点脏的婚纱入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最闪亮的人。

琪琪说，爸爸确诊了罕见病，一个月前还照常开车出行的人，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迅速下滑到无法独立行走，微风就能吹倒。确诊的这些日子里，60多岁的妈妈像是超人一样，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她横冲直撞，求得了宝贵的省医入院床位，求得了大国医的加号，学会了地图导航，学会了滴滴打车。她又独自推着190斤的爸爸来到了北京。这一个多月，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信心，不放弃。前天看诊之后回家，我拍下了一张照片，是在小区里看到的一位老爷爷牵着老奶奶，他们买完菜慢吞吞地往前走。那一刻突然好羡慕，我一下子懂得了妈妈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

这一节里面听到的三段好像都跟病魔有关，听起来有点沉重，可是我往往觉得在一些重要的考题面前，人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坚韧还有生命力，求真向上的一种态度，反而是让你在平顺的日常生活里看不到的一种力量之美，那是藏在人内心深处，只有在遇到压力事情的时候会迸发出来的一种力量。所以假如生活和命运安排了某些不顺给你，在接受的同时，请相信那是通往更美好人生的一场考验。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嘅。我打开个雪柜，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7: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月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2: 月圆中秋
3: 情满
2: 人间，你讲我听。
8: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9: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想要沉浸式体验最纯正的广府中秋韵味，西樵山下拥有800年文脉的松堂翰林古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南海农商银行两江声明月2026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9月25号到27号持续开演，以非遗火俗、书香家宴、古韵夜游，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织的双节盛宴。烧翻塔又名烧花塔、烧瓦塔，是流传于粤、赣、闽多地的传统中秋民俗，底蕴厚重，渊源悠久。民间流传两大经典由来，一是纪念清末抗法名将刘永福，将士以塔为帐，击退外敌，守护家园；二是源自元末中秋举火起义反抗暴政的历史典故，承载着先辈的热血风骨。松堂烧翻塔为佛山经典非遗，也是全网爆火的中秋盛典。这座翰林古村的翻塔逐年添砖垒筑，现高达5.68米。中秋夜幕降临，松堂醒狮自孔圣庙旗鼓出发，踏青云路过翰林门，伴着锣鼓鞭炮声抵达塔旁，引燃塔内柴草火炕，辅以古风机助燃， 漫天星火腾空，场面磅礴震撼。区别于各地祈福丰收的寓意，松堂依托翰林文脉，赋予火光步步高升、家业兴旺的美好期许。游客还可以投文运财，写心愿祈福。烟火人间最暖团圆，盛典专属的翰林宴藏着广府中秋温情。祠堂前数十围的宴席整齐排布，开席前家风诵读娓娓道来，传承千年耕读家风。饭后古村夜游精彩纷呈，古礼拜月，千人提灯巡游，非遗展演轮番上演。这个中秋假期来松堂看非遗塔火，品书香家宴，在星月火光间邂逅最地道的岭南中秋。
10: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1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I want to be found in you。
14: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小景说，那年夏末的晚风，凉爽舒适，骑行道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骑车到熟悉的演出剧场附近，突然想到，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演出了，但是现在门口广场上有人在唱歌，所以大家就都坐到台阶上听歌，兴致起了也可以上去高歌一曲。刚刚有两个小朋友上去唱了一首《虫儿飞》，那一刻我竟然眼眶湿润了。我想是为鲜活的生命力，也怀念曾经能去肆意看演出的日子。

丫蛋留言说，最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是一位65岁的阿姨，她在江边每天等我打羽毛球。她第一次见面就热情地邀请我，其实我的羽毛球打得很一般，阿姨的水平很高，她就用左手跟我打，等我渐入佳境，她才会换成右手，依然被虐得不轻。印象中阿姨总是笑着，我偶尔扣中了一个球，她还会给我竖起大拇指。她身上永远有使不完的能量，真好。我想甘特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重要的不是能量，而是年龄跟能量的对应。人不是越长大能量就越弱，有时候你的生命能量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这个世界的风景的多元，阅历的足够，使得你面对这个世界会更有能量。所以保持初心这件事情，就是在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经历考验，你仍然能够对这个世界对他人保持一份善意，仍然能够坚持自己最初所怀揣的那个梦想，仍然能够像第一次一样勇敢出发。这首歌在短视频网站上曾经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有一些很易于传播的小短的旋律，那同时也因为它里面在讲很积极很阳光的生活态度，在有点低迷的日子里它能感染人，就是这个道理。和你听听好一点，emo小一点。

橘子阿南说，我最喜欢早上六七点的病房，大家刚刚起床洗漱打水买早饭，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走出值班室，看到阳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一切的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就拍了下来。我觉得那一幕好像在跟我说，瞧，我们又平安度过了一夜，只要活着，一切就都还充满希望。夏天的早上，阳光最充沛的时候，如果我早起晨练，我特别愿意拍的就是那一刻从不同角度不同物体身上反射和看得见的光。我想人内心当中最光的渴求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阳光本身能够带给我们充分的能量之外，在视觉上它也充满了一种心理暗示，让你觉得今天是能量满满的一天。来给你听这首歌吧，叫做阿依莫，里面呢有一段彝语，是阿依扭扭海马塔莎，它在彝族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女孩你不要伤心，遗失的别怀恋，失去的别留恋，一切美好将会重新开始。如果你听到这首歌，也用阿依扭扭海马塔莎鼓励你。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整场留言说，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跟妈妈说想邀请她在婚礼上唱一首《萱草花》。妈妈平时性格开朗，喜欢唱歌，但是面对我的邀请，她有些羞怯，说怕唱不好。我说没关系，只要是你唱的都好。她说那我就试试吧。我拍的这张照片是几天后去妈妈经营的小店拍下她的背影，因为我发现她把歌词写下来贴在了柜台上，那是每天她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在练习那首歌曲。我妈妈真可爱，我永远都爱她。

豆果说，跟有好感的男生吃饭，我们在等位，下面有家超市，他就提议去逛逛，然后问我，你想要一束花吗？于是我得到了那束花，并且把它拍了下来跟你分享。黑猫的留言和图片也跟花有关，他说，一直恐婚的我在新西兰结婚了，没有婚礼，只有领证注册的小仪式，仪式前一天

自己去买捧花，花店老板是个老奶奶，听说我是结婚仪式用，而且父母都在国内没法参加，就没有收钱把花送我了，我特别感动，来自老奶奶的祝福。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0: 悭悭时间3: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祖庙方面。岭南洲岭南天地周边位置同埋祖庙路东隧路天地路方面都比较缓慢当中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比较缓慢。桂丹路喺呢个汉林湖位置对开位置往呢个白泥嘅方向亦都系唔多理想路面状况。而顺德方面喺青辉路嘅东落路口双方向同埋中楼公园路口各方向比较缓慢当中嘅。105国道喺绿荫跨线桥位置往广州方向中间车道系有事故，请各位朋友多加注意啦。同样喺呢个高速方面，南二环立流服务区位置往南沙大桥亦都系有事故发生，现时都系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蚊传媒补贴，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加4000蚊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人间你讲我听。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在南海西潮的松堂古村欣赏原始级非遗烧番塔，千祈不要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餐饮米醋火锅、茶饮轻食，今日同你一次过推荐晒。首先万飞会同你推荐的会有这里的本土私房菜馆即后堂，它是由本地的村民经营的，主要就是打造专属于松堂的翰林聪明宴。店家每一日会采购西潮本地的农家生鲜，将科举吉祥寓意融入到各式的菜肴里面，柴火竹筒鸡、水库鲜鱼、农家炆土猪、艾草糕点是每一台都会点的。竹筒鸡就是用柴火燃烤，竹香渗入到嫩滑的鸡肉里面，水库鲜鱼清蒸上台，只是加些豉油就已经是鲜到入去喉咙顶。炆土猪色泽油亮，入口酥烂，艾草糕清香微印，一啖咬落去是岭南雨后的气息。一台餸咁食落嚟，食嘅既系西潮水土嘅本土味，亦都系聪明宴里面嗰份值得读书嘅朴素粥样。另外喺古村街巷藏住一家主打住南海传统臭屁醋火锅嘅特色农家小店。西潮臭屁醋同三水臭屁醋最大嘅唔同咧，就在于一个改字。三水臭屁醋以越臭越正宗闻名。嗰阵嘅酸熟味咧，就系佢嘅标志，咁亦都令到唔少嘅外地人望而却步。而西潮嘅呢个店家咧，佢用咗5年几嘅时间，反复调试配方同埋发酵流程，从根源上面调整咗风味嘅走向。喺过程当中咧，就将臭嘅可能性降到最低。咁最终嘅成品咧，几乎系闻唔到传统臭屁醋嗰种酸熟嘅怪味，只有清淡嘅糯米醋香，入口酸甜醇厚，接受度比传统嘅三水臭屁醋要高好多，而且仲有

0: 祛湿开胃的食疗作用。所以到松堂古村食臭屁臭火锅就不用怕被臭劝退，因为它更加似是一煲温润的米醋汤底，汤底搭配黄豆、番薯、梅菜、嫩姜，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好像猪脚啊、粉肠啊、走地鸡啊，一起煲慢慢炖，越煲越香醇。饭后或者下午茶时间，你仲可以去到翰林小院试下爆款桂花水牛奶奶茶，奶香里面浮住桂花的清香，这款产品人气一直高居不下。咁而姜撞奶啊、农家糖水啊、特色糕点啦，喺呢度都好受欢迎噶。喺村里边行攰咗，喺度歇歇脚都几唔错噶。一桌嘅翰林宴，一餐嘅米醋火锅，一杯桂花奶茶，松堂嘅烟火气就藏咗喺呢三重滋味里面。假期不妨跟住万飞嘅推荐到松堂试一试啊！
1: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

0: 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

0: Hello， 呢度系进程啊，亦都可以喺视频号嗰边，黄俊进程一啲微信视频号可以发现到我哋，包括系睇到咧我哋今日嘉宾嘅醒神状态啦。虽然佢今日咧匆匆忙忙嚟到节目，但系亦都一阵间咧匆匆忙忙要赶去另外一个 show。喺佢匆匆忙忙过程里边，梗系要拉低佢，静心地咧倾下偈。欢迎歌手演员梁珊珊。
1: Hello。
2: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
0: 系啊，你讲嘢咧就真系要慢啲，啲咁多啦。
2: 冇
0: 错，因为咧牙齿啊要保健啊，同埋咧有个牙套系咪咧？
2: 系啊，蚀质牙套啊！哇，一开始整嗰时咧，我都唔觉佢咁辛苦。
0: 系
2: 咁啊，整咗之后咧就开始开始喺生活上咧，佢有各种嘅情况系会影响到我啦。
0: 吓，蚀之险我听过啊，蚀质牙套，咁我第一次听。咁然后呢个蚀质牙套咧，系令到你会讲嘢慢啲啦，同埋食嘢方面咧，可能要同平时冇箍或者冇摆个牙套喺个嘴里边咧，会更加唔同啲，系咪？
2: 冇错。嗱，首先咧，一开始就好多朋友就戴咗蚀质牙套会瘦啲啊，咁
0: 样。
2: 其实确实系嘅，一开始嘅时吓。因为开始嗰时咧，就佢相对嚟讲痛啲咧，咁就有好多嘅食物唔可以食啦，
0: 系
2: 只可以饮汤咁样。
0: 饮汤
2: 哦，自从佢适应咗之后咧，大镬啦！我发现系比平时食得更加多，因为咧我系要一次过食晒佢。
0: 哦，
2: 即系我平时咧就系选择系少食多餐嘅，
0: 系
2: 即系譬如话我中意啊食啲咁多啲零食啊咁样，我好中意食零食嘅，因为我觉得食零食嘅过程中会俾到我好开心嘅因子咁样。咁点知嘅话咧，就系、是、做咗呢个蚀质牙套之后咧，我要规划喺一个时间，
0: 系
2: 即系喺譬如话我喺一个室内嘅时候先可以食，食完之后即刻刷牙啦、清理啦咁样，所以我一次过食晒咧大镬啦，而家就发现系话有啲肥咗，
0: 唔系啊。我自己对你都算系两个月见一次，一个月左右见一次啦。咁每时每刻喺咁高强度嘅工作状态，珊珊咧都 keep 住一个好好嘅体态啦。包括咧，你知唔知啊？跳舞嘅朋友仔啊，唱歌嘅朋友仔啊，包括去睇波，因为嗰个时候我哋成日都夺冠之路喺云秀山体育场里边一齐唱啦。好多咧啲青少年朋友啊，都想同你影相。咁但系咧，我又亦都唔可以话得噶，你过嚟啊咁，即系。惊，因为又要上场，又要彩排，又要休息，唔可以咁多人咧，重重围住你啊，系咪啊？你要过重重难关啊！
2: 其实佢哋真系好好啊，因为咧就首先一个有好多朋友系喺进程一点度听过啲歌啦，咁另外嘅话咧就好似喺佛山有好多嘅高校啦，譬如话桂华中学啊，系其他学校咁样，同埋西甲嘅朋友咧，亦都系好荣幸去演唱咗主题曲
0: 《夺
2: 冠之路》同一样。系咯，咁一齐
0: 好多街坊都识唱添呢首歌。
2: 其实嘅话，佢哋好多系喺荧幕度见过，
0: 系
2: 咁，然后好似第一次系我哋叫做见网友咧，可能会系咁样，所以大家会热情少少咯。
0: 所以今日喺直播间嗱，我希望咧阿珊珊同你静鸡鸡慢慢地倾偈嘅时候咧，你哋右下角嗰个点赞咧揿实佢，揿实嗰个点赞咧，
2: okay、
0: 会更加令到我哋嘅直播咧会更加分享。好多朋友都话好耐冇睇过黄俊直播，因为咧呢段时间有唔同嘅工作啦，你都会见到我哋嘅视频咧系 keep 住更新，再加埋仲有唔同嘅一啲项目开展紧，所以咧直播咧嗱，好似翻到嚟进程嘅时候咧，一请就请阿珊珊嚟啦，重新出发，新咧。就唔系新旧嘅新，新咧就是 SUN 太阳啊，系啊，你个名啊，梁珊珊咁啊，跟住梁新比较似嘅呢个音啦，对上一次亦都系重新出发啦，又系喺翻音乐堂馆啦，
2: 系，
0: 咁啊今次真系升呢版啦，或者 2.0 啊咁就一定要有啲咩唔同，咁啊同埋咧就会有啲新嘅唔同嘅嘉宾要加入，我要喺度多谢翻咧就是、打卡嘅一啲 friend 啦，唐仔啊，有阿詹姆斯，云淡风轻。123啊，仲有系爱石罐的喵喵，坚少，仲有系阿多多姐，麦兜妈咪，嗱，我同阿珊珊一齐对住镜头同埋开咪，我哋多谢佢哋啊，好嘛 ？Hello。

0: 多 friend 都会喺晏昼时间咧会听九二四啦，又打开我哋直播间进入咗，可以分享直播间嘅链接咧，俾更多欣赏梁珊珊或者系支持梁珊珊，或者可能未听过梁珊珊嘅歌，但又睇过佢演嘢，睇过佢嘅视频，因为佢嘅即系叫做真系哇歌影视咧，我觉得不得了点啊！喺电视机未必见到你，可以喺手机嘅视频见到你，喺手机嘅视频未必见到你，打开车。喺一啲嘅收音機嘅狀態啦，或者可能音樂隨身聽，都會推薦你嘅歌俾到我哋啲嘅受眾啊。咁啊，點解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先？即係你係咪要你自己一個人可以十隻手指啊，可以搞掂曬呢啲工作，定係還是你身後都有團隊？
1: 其實團隊啦，咁就係、是大家一齊嘅努力啦。咁仲有一個就係好多前輩係俾機會啦。即係好似我經常都講，我羅師傅本地郎係因為一個機緣巧合。咁樣嘅話，本身係一個客串嘅角色嚟嘅。咁後嚟嘅話，唔係喎，喺部劇度需要呢個角色喎。之後就寫兩集先啦，點知就變咗寫四集先啦。
0: 哦、
1: 慢慢嘅話寫下寫下就變咗寫咗六年嘅戲。
0: 明白，增加就係嗰個氣氛啦，
1: 係
0: 同埋你嘅喺呢個劇裏面嗰個黏性啊。
1: 而且嘅話咧，就係話好似演咗六年之後咧，就真係有好多朋友就已經講就話、我細細個就睇你嘅戲大嘅。
0: 哎呀，喂，六年啫喎，大佬，
1: 確實
0: 係
1: 噶。嗱，如果佢係啱啱好，如果佢係讀緊小學，
0: 係
1: 六年前睇嘅，
0: 係
1: 咁佢都橫跨咗初中、高中讀大學噶啦，大個仔噶啦，係啊。所以嗰期其實我覺得幾過癮嘅，即係尤其係嗰部悠悠球先係。
0: 哦，
1: 悠悠球真係係海量嘅朋友。同我讲系话细细个睇呢个悠悠球，然后而家真系长大成人啦，咁讲
0: 系啊，嗰、叫悠悠球啦，咁但系普通话系叫什么？
1: 火力少年王之幽风三少年，系啦，
0: 三个人
1: 三人王，系
0: 火力少年王
1: 之幽风三少年。
0: 对，有没有火力少年王嘅嗰啲 fans 朋友或者嗰啲系小朋友啊睇过嘅玩过呢个摇摇嘅，可以出现喺我哋直播间里边打个 call。喂，珊珊哥哥，珊珊唔好叫珊珊叔叔啊，珊珊哥哥真系大老婆就是你是吧？
1: 大老婆，
0: 好似你，比如有冇撞一啲工作，又要拍戏，又要去登台，又要去拍视频。如果真系一旦喺嗰日里边撞咗几个工作嘅话，点样分配咧？
1: 会协调好嘅，因为嘅剧组嘅话咧，其实都系要等齐人先开工。咁之后嘅话，我基本上嚟讲咧，如果要拍外剧咧，就一切让步。
0: 外劇即係外流媳婦本地郎，
1: 係啦，冇錯。外流媳婦本地郎，如果要開拍嘅話咧，咁我就一切讓步，因為嘅話每一集戲咧就要夾成十幾個演員啦。咁、大家嘅檔期都好難就，譬如話嬌姐專程從北京飛翻嚟，虎姐嘅話咧又要忙完其他嘢先有時間，所以其實大家嘅期都好難就。變咗嘅話，能夠就埋同一日，大家能聚埋一齊，好唔容易。咁變咗我有時都會同一啲其他嘅通告啊、主办方啊，会沟通一下。不过咧，我哋剧组好人性化。我只要同佢讲，我话如果我系要即系今晚四点半钟演出，佢两钟就一定系杀晒我啲戏噶啦。
0: 哦，明白，
1: 就放我走噶啦。
0: 咁你嗰日嘅状态要配合到先得。
1: 系噶，
0: 系咪啊？
1: 首先一个就一定要准时啦，准时到达剧组。
0: 系，
1: 咁我通常都会提早半个钟头到达嘅，因为嘅话就要会知整整啊咁样啊。咁所以提早半个钟头开拍，而且咧佢每一集戏咧好得意嘅，只要嗰一日有一个同事有一个演员系赶时间嘅话咧，全剧组系提速嘅。
0: 哦，
1: 之后明佢同你规划。即系话当时佢同阿小助理去夹时间嘅时候就唔得，珊珊今日至少都系四五钟，无论如何四五钟先可以走。但系我通常咧
0: 三点半就得啦，
1: 两钟就可以走。
0: 哦，两点钟添，
1: 好快走，
0: 两个钟
1: 系啊，好犀利噶。即系话咧，拍外剧嘅感觉咧系真系好爽快
0: 啊！团结啦，仲有系咪？
1: 而且嘅话咧就好得意噶。其他演员咧，佢哋拍得快嘅时候，佢会过嚟同我讲佢。好多谢你今日赶时间，
0: 早收工可以系嘛？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即
1: 系个无形嘅感觉系话，无形系要大家去提速，咁之后就大家早收工咁嘅感觉咯。所以
0: 好似咧，你拍《我来媳妇本地郎》嘅，如果系正剧咧，咁梗系喺嗰个平台里边播啦，或者睇翻咧就系嗰个相应时段啦。
1: 系
0: 你自己拍低嘅嗰啲花絮咧，关注你咩号啊，或者系睇你边一啲嘅平台。你嘅空间可以睇到呢啲花絮咧？
1: 其实嘅话咧，就系有一个网站嘅，好似叫荔枝网。荔枝网上边咧，全部抄翻相应嘅剧集、上下集咁样。咁同埋嘅话咧，就喺网上边可以搜索《俄罗斯副本地郎朱利安》啦。咁佢会有好多嘅回放啊，同埋有好多嘅 片段啊咁樣啊，同埋就係、是、如果最正常嚟講咧，就上去荔枝網嗰度，佢全部有重播，
2: 嗯、
1: 加埋咧就喺台入邊咧，佢會反反覆覆咁去重播噶。
2: 嗯哼，
1: 係啊係啊。
0: 多謝阿堅少，佢話晏晝好啊。
1: thank you 曬堅少啊。
0: 支持盡情一點，支持梁珊珊，包括阿杜花香，又唔使摸魚盡情嘅。有啲 friend 咧就係翻足，可能五六日工，我哋都要為佢哋打氣。呢首歌咧就係珊珊嘅
1: 《
0: 重重難關》，
1: 笑看。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号房。
6: 下晏时间4: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见到桂丹路喺呢个汉林湖位置对开，往白泥方向早前有事故发生，现时系缓慢当中噶。海白路喺五雅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缓慢，顺德方面望到喺清辉路、中楼公园路口各方向，同埋喺呢个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比较缓慢噶。高速方面喺广佛高速嘅避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较大因，另外广兆高速喺金马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9: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0: 我就系送水辉哥，
11: 太神啦！
12: 我系萧华坚，
13: 我系他爷，
14: 我系来多一份啊！
15: 我系朱柏姐姐，
16: 我系刘思贤。
1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9: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美票已抢飞啦！
18: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多謝你打卡我哋進程啊！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想聽咩歌，想聽梁珊珊，比如話佢嘅邊啲原創作品。佢係一位廣州嘅原創歌手，咁佢嘅歌咧，亦都去過央視啦，去過唔同嘅一啲平台啦，包括佢自己，亦都係一位音樂人。佢出過好多原創作品，其實係咪喺 QQ 音樂啊，或者一啲網易雲音樂啊，一首梁珊珊山咧就係一座山嗰個山，就可以揾到你嘅音樂作品咧？
1: 係全平台噶啦，就打梁珊珊就 OK， 八度各樣都有
0: 嘅。明白。阿如飞啲老师又嚟咗我哋直播间啦。
1: Hello，Hello。
0: 系啊，你嘅重新出发有冇谂过咧？要邀请阿如飞老师嚟做观众啦，或者做表演嘉宾先？
1: 好啊，重新出发系咯。咁我都希望系可以邀请好多我哋进程一点嘅听众啦。咁而且嘅话咧，就有好多嘅听众咧，亦都系即系话见证住我成长。
0: 系，
1: 即系从甜心是你到一水同舟之后，到系风中追风啦。
0: 你其实系呢个故伎重演，喺我哋节目里边都好受欢迎嘅。
1: 系咩？
0: 系啊。
1: Oh, OK。
0: 因为呢只歌咧，确实又系叫做万歌之中咧，又系会好令到大家咧个心情咧，即系嗰种啊失恋啊，包括悲情啊，揦住揦住就会记得啦。
1: 咁今次我哋喺音乐会个歌单度可以追加一只故伎重演喎。如果有好多。

0: 个尽情一点嘅朋友过嚟嘅话。
1: 你一揀你嘅歌嘅时候即係要做 show， 一揀自己嘅歌，嘩发觉首首都想唱，同埋呢就发觉自己原嚟由你啱啱讲啦，由甜心事嚟再到而家啱啱我哋播嘅重重难关笑看过，確实呢一定係有四五十首以上最少。
0: 唔止呀、
1: 啊。仲要唔止呢，
0: 原来唔止呀、啊、即係同埋嘅风。嘅風格嚟講都好多，即係有國風啦，然後有電音啦，有搖滾嘅，有慢歌嘅、有情歌，有傷心，即係我係會發覺就係話嚇，原來我開嘅音樂會只係用咗十分之一嘅歌，係啊係啊，咁、所以話
1: 點取捨呢，
0: 真係好難取捨。
1: 有一啲人好想唱，咁、有一啲咧就又要唱俾某啲嘅音樂人聽，因為嗰啲音樂人咧。同你合作，我覺得一係有緣分啦、二又會想藉住自己嘅個人嘅 show 去回歸，同埋去感謝翻一啲要感謝嘅人，係咪？
0: 冇錯冇錯，咁嘅話其實係主要係唔係就翻歌咁簡，咁簡單咯，去就翻個篇章咯。
1: 哦，
0: 同埋嘅話就有好多嘅嘉賓朋友，會過嚟嘅。
1: 哦，我以為想個筷子機添，因為上次咧佢係呢個特別嘅男扮女裝。揽住你跳舞
0: 啊！佢喺我音乐会度出咗圈喎。
1: 系啊，嗰条我都有睇过啊，我都觉得哇，你几顶得顺嘅，
0: 而且仲要
1: 唱嗰首咩歌啊？嗰阵系
0: 都唔系好顶得顺嘅，其实灵魂犯错，
1: 灵魂犯错，
0: 系啊，
1: 冇错
0: 啊，
1: 唱啲咁深情嘅歌，佢突然间有一个，因为你同佢好 friend， 同一个团队噶嘛，
0: 系
1: 咪啊？所以就系话哇，即系你都忍到笑，同埋忍住要做好呢一出戏，
0: 系
1: 或者做好呢个表演啦，其实有难度嘅。
0: 好有难度啊！
1: 嗯、
0: 叫佢嗰日剃须啊，佢好似有剃啊嘛，应该有剃。佢系咁样嘅，啱好嗰日咧就系、是、表演嗰只灵魂犯错啊嘛。
1: 系
0: 咁，人哋一半系舞蹈老师跳嘅，跳下突然间掉包喎，转咗佢出嚟跳，帮我伴舞。
1: 件事咧，导演组啊，包括系你嘅同事们都知，系、你唔知啫，系咪？
0: 算系啦，系、
1: 啊，
0: 因为我具体唔知道系佢喺嗰 part 出嚟嘅，咁嘅情况系啦，系咯、所以好犀利
1: 吓。啱啱讲就胡鸿钧啦，咁佢都系一位大湾区嘅实力歌手啦，而且又高大靓仔啦，咁佢会嚟到系同你演啲咩先，做啲咩嘅互动先？
0: 佢嚟肯定我哋会合唱一只好经典嘅歌啦，咁、可能会系佢嘅经典嘅歌，
1: 或者
0: 系
1: 我嘅
0: 经典歌啦，咁样讲啦。咁、其实我同佢咧都系有几有缘分嘅，
1: 系
0: 因为我哋喺好早期，即系可能大家都啱啱出道嘅时候咧，我哋会去有好多嘅活动嘅现场啦，或者系颁奖典礼啦。我系经常都系排喺佢前边，或者排喺佢后边。
1: 哦，
0: 即系大家一齐排队入去行红地毯啊，去攞奖啊，咁样情况啊嘛。咁所以可能嗰时系大家都社恐啦，咁啊一路都冇点打招呼咁样。
1: 但系都会记住咧，就系
0: 会记住
1: 呢位歌手，
0: 诶，
1: 我又同佢行红地毯，
0: 系
1: 我又攞奖，佢又攞奖，
0: 系咁而且嘅话就喺过程中系大家一齐努力啦，
1: 系
0: 咁就系我喺呢个广州边啦，佢香港啦，咁所以嘅话其实粤港澳大湾区咧，亦都系。好好嘅一個融合，今次咧就係、有佢哋去加持咧，其實成個重新出發係
1: fit 好多，
0: 冇錯冇錯。
1: 啱啱你講過，喂，嗰、那個嘉賓唔止一個嘅嚇，先講靚女先啦，好
0: 唔好 ？OK OK， 咁就大家一講我開演唱會，一定會提佢個名。
1: 但係佢又唔係成日出現嘅噃，
0: 佢唔係成日出現，
1: 佢都係間中，因為佢自己都好忙。
0: 冇錯啦，冇錯啦。咁佢都係百忙中抽時間啦，林林啦，係啦
1: ，DJ 歌手林林。
0: 而且林林咧，佢好可愛，
1: 係
0: 佢同我講，佢話：珊珊，我哋呢次要突破。我喺咁樣嘅情況，
1: 演啲嘢啊，
0: 冇錯啦。所以嘅話，佢今次咧係成個演繹咧，可能係大家估唔到嘅。

0: 我唔使讲嘢啊，一起嗰个前奏嗰个复古嘅 bass 啊，同埋呢一种嘅摇曳 swing 啦、funk 啦咁就即刻会摁噶啦。
1: 啱俊哥已经系跳住舞入嚟，
0: 跳住舞入嚟。最主要我饮咗咧就系、呢个剧组啊，你哋嘅大型剧组咧输送嘅嗰个荔枝
1: 荔枝
0: 冷萃，成个人醒神晒。哇！我而家咧用个手臂啊，轻轻都。又摸擦到你嘅嗰件衫啊，都知道你热啊，唔系讲笑。
1: 会啊，好凉爽啊，
0: 凉爽系咪？
1: 喺进程一点嘅直播间系从来冇热字嘅。
0: 喂，你都几顶得，同埋几忍耐啊！即系为咗艺术呢件事，因为咧就即系嗱喺无论系严寒，严寒系咩咧？我好记得抖音足球嘉年华
1: 系
0: 一个咁大嘅体育场，冇遮挡乜仔噶嘛，哇！嗰啲北风系咁吹埋你嗰度，你系由晏昼已经过嚟彩排噶啦，仲要嗰首嘅串烧歌咧系。唱咗三次嘅彩排，夜晚系演一次，
1: 系
0: 夜晚系嗰啲西北风系咁吹埋嚟，咁啊晏昼都唔讲啦，确实系即系忍耐，包括你嘅喉咙嘅嗰个状态。如果系少啲呢啲坚持嘅话，我觉得即系未能够可能行到成功嘅嗰一步。
1: 其实嘅话喺赛场或者喺现场咧，即系你会感受系唔系净系得自己嘛？咁样嘅话咧，好似我哋上一次。抖音嘅嘉年华，
0: 系啊，
1: 喺现场有好多嘅导演组啦，台前幕后一齐努力啦，所以嘅话，你喺嗰刻中其实你唔觉得攰嘅，
0: 冇错，你见到佢哋都一齐付出，
1: 系啦，演员三次嘅彩排，然后其实喺第二次嘅时候咧，已经系导演组话要唔要再嚟多次咁样，我话好啊，咁样，直接就嚟多次，所以其实喺嗰刻中系大家互相嘅信任同埋互相嘅搭建出嚟嘅，到最尾嗰刻中去呈现完之后。嗰刻仲结束咗啦，先至开始，哎，原来真系有啲攰。
0: 我好明白你呢句说话就系、你努力
1: 系，
0: 人哋都会成就你某啲演出嘅经历。同样地，你亦都成就翻同你一齐共事、一齐工作或者一齐付出嘅朋友。
1: 冇错冇错，
0: 相互成就嘅呢样嘢要。
1: 冇错冇错，所以其实我系好中意咁样嘅感觉嘅、尤其系每一次即系譬如话今次我哋定重新出发嘅演唱会嘅时间啦、因为佢就要做好多准备嘅工作。咁而且喺呢段过程中嘅话，佢发现系话本身我哋规划嗱，我提早咧一个月就要全部工作停晒。全部就放返呢个重新出发嘅准备，但係发现你係冇辦法停嘅。因为有好多嘅工作通告呢係喺几即係半年前已经定落嚟。所以嘅话喺嗰刻中唔单单係自己嘅努力啦，而且团队，而且嘅话就今次我哋嘅主办方都好吸力。加一娱乐对我係好大嘅支持咁、
0: 例如呢边方面、你可能讲一两个点就係话哇
1: 係。
0: 因为佢哋咁样做，你会更加卖力，再将、即系叫做呢种压力

0: 上啊，
1: 明明咧呢个七八九月，我啱啱你讲到啦，就系、是、呢、這个
0: 新
1: 农历新年喺2025嘅农历新年一翻嚟一过咗之后咧，基本上马不停蹄一啲嘅演出啊、拍摄啊、接踵而嚟啦。点知因为系 fans 嘅提醒，系、你个巡演、你又话应承咗我哋嘅，马上 book 场。咁、所以就系话你话主办方啦，其实有边一两点推动或者系嗰种嘅叫做意气云天，
0: 系
1: 撑你，
0: 其实
1: 推你，你令到你系好感动。
0: 其实嘅话咧，我系有一日咧就接到个电话，咁、就系主办方俾电话我，就阿朱总，咁佢俾电话我嘅时候同我讲，佢就喂珊珊啊，你要准备开你嘅重新出发噶咯，咁咧我谂住就系话你今次再喺广州度开一场，然后一路巡演落去，我 OK 啊，就系你接到个电话开始咧。佢提醒我，你就话系、我要重新出发咯，咁样咁，所以喺嗰一中其实会发现自己可能呢段时间一路忙啦，忙各种嘅演出啦、或者系各种嘅工作任务啊，你变咗你做所有嘅任务嘅过程中，你冇一个作品出嚟。咁其实今次重新出发嘅话，佢唔单单系一个 show， 佢系一个作品嚟嘅、变咗可能你做完呢一个作品之后，系俾到我嘅甜心，俾到我家人，佢系会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回忆。所以其实当时开票嗰日，其实我同我啲甜心讲，同我啲朋友讲，呢一场 show， 其实呢一张门票，佢唔系单单系睇 show 咁简单，其实睇 show 你每日都可以睇到我，即系可能喺广州啦、佛山有好多嘅现场嘅演出，你都会见到我。但系你一定绝对唔系平时见到嘅佢，佢系一个准备充足，而且嘅话咧，好对得住呢个重新出发嘅舞台嘅一个表演者。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买飞入场去支持。咁嘅话，佢唔单单系支持我，亦都系支持我所有嚟到去撑我场嘅嘉宾啦。都有好多个前辈啦，好似俊哥会嚟现场睇啦，
1: 一定要啊！
0: 同埋有好多好多我哋进程一点嘅朋友啦，即系所以其实你买一张飞嘅意义，佢唔单单系支持歌手本身，佢系支持佢系所有支持呢个歌手嘅后边嘅前辈、老师、朋友，大家一齐
1: 嘅，
0: 所以我系好希望大家可以买飞支持。
1: 同埋咧，你系唱出咧就系你自己嘅歌啦，但
0: 系
1: 其实呢啲歌咧，佢都系代表住制作人啦、音乐人啦，
0: 冇错，
1: 包括系可能系帮你化妆、帮你 set 头啊、帮你可能系打理服装，包括系帮你拍视频等等嘅嗰班叫做即系重要人士，
0: 冇错冇错，
1: 其实佢哋嘅心声啊，
0: 因为我经常都讲一首歌一个故事，你系每一首歌其实经历咗好多嘢，
2: 哪怕伤痛多尽裂缝，放纵那指控也不是受。
3: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4: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下晏时间4:3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祖庙同埋岭南天地周边位置，喺祖庙路、东隧路同埋呢个天地路方面咧，都比较缓慢嘅，而且咧附近嘅呢一个周边嘅停车场咧，亦都系接近饱和嘅。请各位朋友咧系尽量搭乘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啦，系搭乘呢个地铁广佛线喺呢个祖庙站出站噶。另外喺呢个佛山大道位置，喺呢个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系缓慢当中。在网上方面，喺呢个区荣路嘅大楼万象会双向系缓慢当中嘅。滨河路喺人码头对开位置往长堤路都比较缓慢啦。高速方面，喺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嘅。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好似风中追风咁样。
1: 嗯，
0: 大家唔了解风中追风点解会嚟到？风追风系我喺广西嗰度演出，我喺一个广西嘅演出嘅途中，其实嗰只歌系冇办法录嘅。
1: 哦，
0: 然后我系喺当地揾咗个录音棚，即刻录嘅。
1: 嗯，
0: 即系话那个节点就系话，如果我当晚我录唔到嘅话，呢只歌就可能就冇噶啦。
1: 哦，
0: 系啊，
1: 要赶。
0: 要
1: 讲都要找到一个合适录音的地方。
0: 但是我那天的话夜晚是有演出。
1: 嗯。
0: 之后我得一个下午时间，你知广西，我记得那个城市，我大概不好记得那个城市的名字，但是我知道在广西巡演的过程中，
1: 嗯。
0: 好难先找到这个录音棚。
1: 嗯。
0: 还要是我团队联系他的时候，录音棚的老师啊，
1: 嗯。
0: 在炒緊菜。而且跟他讲话，
1: 你有空了吗？我正在炒菜。
0: 没错。他说你等等啦。我炒埋个菜翻嚟啊，咁啊，真系咁样嘅。然后我哋足足系喺嗰个录音棚门口等咗成个钟头，
1: 哇！
0: 等佢翻嚟，咁之后等佢翻嚟之后咧，佢仲以为系即系普通过嚟录音嘅一啲爱好者啊，剩啊咁样啦。咁但系点知佢翻到嚟之后，咁我一入咪，一入棚就知咩事嘛，把声啊，各样嘅状态。之后我系嗰一次录完音，第二日佢发信息俾我，佢直情话。要中午请我食饭，这个朱老师
1: 是
0: 又是姓朱的、
1: 哦、
0: 之后我呢他呢后面呢就帮我做了一系列的歌了，包括莫怨西风、饮醉东风，同埋我演唱会的开场曲，就是那个叫做制造快乐，都是他做的，同埋煎饺王子的主题曲都是我跟他一起去做的，所以的话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缘分呢？
1: 是
0: 一个缘分。咁变咗听歌嘅过程中，其实佢唔系歌嘅本身，系一只歌个故事。
1: 嗯，
0: 系啊，我好想同大家分享每一只歌后边个故事。
1: 所以咧，真系你系唔知道歌手佢可能长数，系佢积累咗几多，包括系忍受几多嘅一啲佢自己嘅压力啦。
0: 嗯，
1: 咁无论点都好，即系你系可能享受嗰两个钟，
0: 系
1: 你买飞啊嘛，咁你去享受嗰两个钟嘅音乐时光，同埋睇 live 咧，系同你睇视频。睇同埋聽音樂
0: 係
1: 絕對兩碼事嚟嘅，
0: 冇錯。
1: Live 呢種感覺係歌手嘅眼會望到你，歌手嘅嗰種賣力係會感染到你，你係會叫做面對面，而且你嘅多巴胺都會增加不少，係會起身嗌、起身跳嘅，
0: 係相互嘅，
1: 嚇嚇。
0: 同埋咧就係話尤其係當我哋喺現場表演嘅時候咧，我就見到現場嘅觀眾啦，同埋甜心啦、家人啦。去支持我哋自己嘅时候，嗰刻钟我觉得系我同大家即系嗰刻钟啊，系接通咗，
1: 系，
0: 所以嘅话其实系大家一齐去完成咗嗰只作品，呢种感觉系好微妙，
1: 系，
0: 嗯，
1: 你啱啱话同佢哋完成啦，俾佢，
0: 系，
1: 比如话会有网友甜心丸子小凤，
0: 仲
1: 有咧就系珊珊的小 P， 咁肯定系助手啦，顶级嗰只啊，仲要系
0: 小 P 系哇，真系。十年以上的甜心，
1: 是啊，
0: 然后的话呢小凤、小 P、丸子好多啊，还有好多好多，即是说出现在我直播间里。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首歌是真的随着你的声音找到你，追随你。
0: 没错。
1: 那我觉得呢你也给到了很多生活的鼓励啦，包括是工作上面的一种动力啊，令到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找到更多快乐。这首叫做《随着》。
0: 声音找到你，
1: 找到你。

0: 老麦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麦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置业精明眼。
1: 假期如果同屋企人一齐睇楼，使唔使提前做啲功课呢？嗬？
4: 要，一定要。
1: 嗱，买新楼嘅坑咧，多数系集中喺产权模糊、配套唔兑现、房屋质量差、资金唔安全呢几类。嗱，中意住喺老城区，但系又想买一手楼嘅朋友就要注意啦。有啲老城区嘅旧改项目啊，可能存在住商业用地改住宅嘅情况，产权得个40年，唔能够入户，又唔可以读公办学校。虽然话个价格平啫，但系后期嗰啲麻烦嘢咧就多噶。另外一点就是需要核实开发商的交付口碑，咪只是看广告下，可以问下周边那些街坊，诶，喂，哪个开发商交付比较好的，哪个物业靠谱啊，问一问其实就知道了。还要确认下配套落地性，咪相信那些呢，哎呀，以后未来点点点啊，那些画饼，喂，有些楼盘呢他就会宣传项目隔离会有学校啊，又说到时候他门口那里又说有轨道交通，实际上那些规划都未批复的。大家一定要求开发商出示相关的公示文件，例如学校规划就要查教育局的官网，地铁规划就要查轨道交通官网，商业配套查自然资源局的公示，尽量揀那些地铁啊、学校啊、商业、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现成的配套，这种看得见的配套先至稳阵嘛，不是给那些哇以后未来是个米的大只讲啊忽悠你啦。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要多謝各位支持進程。
1: 到嚟呢，你要知道今日阿梁珊珊嚟到我哋嘅節目。上次有冇機會真係請咗大家食點心啊？
2: 有啊，
1: 唱歌的時候。
2: 現場有煎餃王子嘛。上一次。點解呢？即係話我驚住佢滑。橫跨一個食飯時間咧，咁有啲朋友佢可能會好早嚟到，咁佢又冇食嘢，咁就唔好啦。我自己試過咁嘅經歷㗎，即係話我試過有時去睇 show 啊，咁就好想快快脆脆七點鐘到達，點知一睇睇到十點鐘，哇！肚餓到咩咁樣啊？
1: 咁係啊！
2: 一出嚟見到任何有糖
1: 食嘅嘢係嘛？
2: 係啦，飲支可樂都即刻快啲飲。
1: 啊哈！
2: 係啊，
1: 所以咧就係嗱睇啊，
2: 一定要食飽。
1: 梁珊珊嘅 show 咧，除咗係提醒你食飽之外咧，如果食唔飽。佢系唔会请你食宵夜嘅，放心。但系咧，佢身边好多好朋友咧，都会做唔同嘅餐饮。咁嗱，即系睇 show 咧，有好多歌迷啦，就系都想同歌手合影噶嘛。上次我冇记错咧，就系同你影相之前，仲可以获得一张碟。
2: 今次都有，
1: 都有系咪啊？
2: 系啦，
1: 嗰只碟系同上一张系咪不一样啊？
2: 不一样，啲歌都唔一样。咁咧，亦都系限定版啦，即系话专门系放翻呢个 show 出嚟噶啦。同埋我好想多谢所有甜心，啱啱因为净系提咗三位甜心嘅名
1: 字，
2: 其实有好多甜心都一路伴随住我好多好多年嘅。
1: 系
2: 啊，好似啱啱出现喺我哋直播间度有慧慧啦，
1: 系
2: 有我哋钟情啦，同埋周怡啦，即系有好多朋友啊，
1: 买走飞啦，我知佢哋。
2: 冇错。
1: 啊
2: 甜心是真的的，即是他每一次无论是我任何的 show 呢都是第一时间这样去。
1: 不需要讲嘢就会先让到不同家人吃饭或者可能是说要加班请个假先都来看看珊珊的 show。
2: 昨晚真的
1: 是
2: 中秋的晚会亦都有甜心是去到东涌那里。
1: 哇
2: 是啊七点钟因为我觉得中秋晚会可能会是会陪家人吃饭啦咁。
1: 必须要吃个饭。
2: 然后他们都会来到现场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 ,thank you,thank you.
1: 咁你自己有首璀璨广州啦。呢首歌呢你又叫做扎根于在广州在广州生活啦包括你亦都拥有了很多广州的朋友对你的支持啦。咁其实是不是这首璀璨广州貌似四个字是写这个城市但是人情味更加要点缀呢
2: 冇错因为首先嘅话咧，广州咧系我嘅一个出生地啦。咁而且点解我会特别鍾意广州嘅地方佢好包容。即系佢变咗系冇压力嘅。同佛山一样嘅。其实广佛同城广佛系好相似嘅。我哋包括大家都系同声同气。同埋嚟到广州嘅话你会发现咧，就系话有好多嘅地方咧，都系以食为主。譬如话有朋友嚟到咁我会同佢讲我哋食啲乜嘢好食啲乜嘢好咁变咗喺我哋隻歌入面呢其实有好多嘅景点。咁你提到每一个景点呢有相应嘅美食嘅。咁亦都有好多全国各地嘅朋友嚟到广州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如果唔知道嚟广州去边度玩嘅话呢可以通过我呢首璀璨广州呢有好多景点可以带大家嚟行下。
1: 而且我而家就咁听呢呢首歌都好西关风情啊。即係听落去就中国风啦包括系人情味啦仲有就好多呢就广州旧区嘅一啲画面包括系新景象新城市嘅变化都会映入我眼帘喎。
2: 冇错。
1: 璀璨
2: 就要好多谢。亮星啦，多谢紫薇啦。
1: 哦，紫薇嘅原嚟系。
2: 系啊，紫薇啊。
1: 哇，
2: 系啊，
1: 高大靓仔，原嚟写首咁好嘅歌。
2: 你系估唔到佢写啲咁嘅歌，
1: 估唔到，好听。
2: 系啊，
1: 咁呢种嘅咁嘅歌咧，系好正嘅一件事。
2: 冇错，
1: 大家要支持。喺边度可以听到呢首歌？
2: 全网噶啦，都系。你搜索璀璨广州就听到。
1: 咁啊，记得支持阿珊珊咯。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九二四路放，
5: 傍晚嘅五点钟，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咁啊，望到咧就系缓慢路段方面啊，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东隧路、天地路等等，咁啊都系首先系提醒大家建议咧，就系前往片区嘅市民，将车辆咧停去周边嘅停车场啊，或者系搭乘呢个地铁广佛线喺祖庙站嗰度出站。咁啊，另外咧挤塞嘅路段分别有咧就系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啦、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中南市场对开往罗村。咁啊，见到咧中南市场。对开旺罗村右侧车道有挫气嘅吓，因为事故吓。咁啊，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系唔靓仔。咁啊，滨河路渔人码头对开往长堤路咧都系堵车落蟹啦。咁啊，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咧有挫气嘅。咁啊，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导致都系有缓慢啦。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9: 我就系送水辉哥，
10: 艾神啊！
11: 我系萧华坚，
12: 我系他爷，
13: 我系来多一份啊！
14: 我系朱柏姐姐，
15: 我系刘思贤。
16: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8: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6: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7: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6: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6: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7: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傍晚嘅五点到七点半会有萧坚喺度陪伴大家嘅，都欢迎大家上到嚟萧华坚横讲全城喜悦嘅视频号一齐倾偈。

0: 节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2: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啊！咁啊，呢个时间一路去到七点半咧，都会有萧华坚同大家一齐倾偈互动嘅。咁啊，当然啦，互动嘅方式咧都有好多种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啦，通过我哋佛山街 A P P 咧，有好多嘅线上嘅活动咧，可以一齐去玩啊。咪有三个会同大家咧，就系一一去推介一下啦。咁啊，首先第一咧就系呢个木翰林古风全民墨薪火嘅一个线上添柴祈福嘅活动啊。咁啊，结合今年啦，我哋松堂翰林文化节啦，烧番塔嘅非遗民族啦，佛山街系特别上线咗一个线上烧番塔嘅互动小游戏吓，即系话大家唔使去现场啦吓，攞手机揿一揿吓，就可以体验到呢个传统嘅添柴加薪祈福纳祥嘅中秋仪式感啦吓。咁啊，参与方式都好简单嘅，咁啊，大家打开呢个佛山街 A P P， 点击呢个首屏嘅右下角嘅福标浮标，睇到呢个来添柴嘅入口咧。点佢入去啊，咁可以入到呢个添火奇缘嘅页面啦。咁大家只要咧就点击呢个翻塔底部嘅柴火堆咧，就可以为呢一个翻塔添柴吓纳啊旺火纳福噶啦。嗱，进入到活动页面之后咧，点击呢一个翻塔底部呢个柴火堆咧，可以投放叫民运柴。

0: 我哋嘅红包好灵啦，咁大家直接解锁呢个微信红包吓，用微信登录佛山家，最高啊可以抽到88蚊嘅大额红包吓，咁啊参与路径咧，大家记住啦，打开佛山家底部嘅同城频道，揾到当日嘅灯谜活动贴，嗱进入到口令红包页面，输入正确嘅谜底，就有机会咧抢到呢个中秋红包啦。系咁啊，第三系咩啊？嗱，第三都得意啊，就系交换月亮嘅一个中秋嘅话题活动啦。每个人嘅手机里面啦，都收埋一轮嘅独一无二嘅月亮吓，亦都系有独属于自己嘅中秋嘅心情。咁而家亦都欢迎大家咧打开一个佛山家嘅同城频道，点击交换月亮嘅活动按钮啊，将你影低嘅一个中秋月亮啦，配上当时嘅心情啊、故事啊、感言啊咁，发布到去佛山家家友圈，咁啊参与呢个话题活动，有机会赢取佛山家嘅文创咖啡随行杯噶噃。嗱，咁啊三样嘢吓。线上添柴祈福，猜灯谜抢红包，晒月亮咧赢文创吓，三重嘅福利，冚唪唥上线啊！大家咧快啲打开呢个佛山街 APP 咧，就可以玩转中秋，收获好运噶啦嘛！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听听嚟紧有啲咩正嘅活动先吓。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系送水辉哥
2: 艾神啊，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朱柏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9: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嘅中秋特别版啊，今日咧就一路陪伴大家到7:30嘅吓，双节同庆出游佛山啦，咁有啲咩好玩呢？咁样其实呢几日嘅假期咧都好多嘢玩噶吓，嗱咁首先咧就聚焦翻喺我哋嘅松堂古村啦，啊联动呢个丹灶仙岗啊、罗巷啊同埋三水白泥啦，三地同庆啊。咁亦都喺松堂村嘅主场咧，会再现呢一个市级嘅飞围烧翻塔嘅呢个活动嘅。咁啊，并且咧有个千人漫游啊、两江花月夜嘅长台宴啦，咁样样。嗱，咁啊，先讲翻呢一个木翰林古风全民勿生火嘅呢个活动先吓。啊，即系呢个活动嘅名都好长啊，就系、是、呢个两江星明月2026松堂烧翻塔飞围活动暨第24届翰林文化节吓，咁、亦都系火食 show 都齐聚噶啦。咁啊，文化味、岭南味、亲子味咧都有齐嘅吓。咁啊，首先咧就系、是、琴晚啦，同埋今晚咧，其实都系有今日啦，都系有呢个烧翻塔嘅一个中秋嘅民族活动吓、啊，佛山飞围嚟嘅，咁一连两晚啊，系冇错两晚，咁啊都会烧翻塔啊，大家咧就可以感受一下现场几咁震撼啦。咁啊，同时之间咧有一个千灯巡游啊。千人提灯穿行呢个138条古巷啦，呢、这个八巷朝堂一夜咧穿越翻去呢个翰林古村啦吓，咁同埋有呢个拜月鼓礼啦、击鼓启幕啦、三献礼、写学经验啊，火种咧回流去到呢个龟塔，回流到呢个龟塔点火啊，咁啊约70分钟，成个仪式感咧好正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呢一个飞围啦吓、包括系名制嘅衣冠月池抚琴啦、黄飞鸿功夫彩青啦吓、功夫师啊彩青立福啦等等吓。可以讲咧，就系成个嘅嗰种文化氛围咧，都系非常之浓厚嘅。咁啊，亦都系喺今晚嘅6点到7点钟咧，都会有呢一个翰林中秋宴吓，将会咧复原翻呢个珠三角嘅古村流传已久嘅呢一个月席聚饮嘅宗族嘅旧嘅呢个习俗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系今晚啊喺岭南喺我哋禅城嘅南庄上元村啊，有呢一个中秋舞火龙嘅呢个超越咗差唔多成千年嘅一个历史嘅呢一个民族嘅活动啦。咁啊，相传咧就系北宋元年嘅元丰元年吓，1078年嘅时候咧，当时霍氏嘅先祖咧就喺呢度立村定居啦。咁啊，一度咧呢条村咧就有好多风灾啊、水患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就得到呢一个仙人指路啊，就扎制呢个火龙。 就话巡游起舞咧就可以驱疫消灾祈福迎祥嘅。咁啊，至今咧呢条村咧喺度咧940多年历史，咁啊亦都咧就有呢、這个一路都有呢个中秋舞火龙嘅呢个习俗啊，大家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吓。咁亦都系今晚傍晚到夜间咧依然。

都系会有嘅。好啦，咁啊有好多嘅中秋嘅活动吓，等紧大家一齐去参与，一齐去支持。当然亦都唔少得咧，佛山家里边嘅我哋好多嘅用手机就可以一齐玩嘅民族活动啦，系咪？啊，咁啊，今朝播咗一次，今晚梗系要播多次啦。醒冇人嫌多，系咪？十一月一号有 Radio Man 嘅有出头演唱会，你哋买飞未啊？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支持阿范总同埋杜文扬啦。

0: 你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首先咧就系同大家做一个温馨嘅提示啊，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啦，祖庙路中隧啊东隧路天地路等等，咁啊建议大家咧前往呢一啲片区嘅市民咧，将车辆咧停喺周边嘅停车场，或者系搭乘地铁广佛线喺祖庙站出站啦，比较好啲啦。如果唔系咧，都比较地逼仄嘅。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蘭石方向有擠塞，咁啊桂丹路呢、這個中南市場對開啦，往羅村方向右側車道早前有事故，導致係有啲囉嗦噶嚇。咁啊桂華路嘅南北大道路口雙方向啦，區榮路大良萬象匯雙方向啦，依家都係有啲撈教。三樂路茶涌路段往西海咧，依家要俾啲耐性啦。亦都歡迎大家登錄佛山家嘅花生板塊查路況同埋報路況。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咁啊，实时嘅气温方面咧，都有32度几嘅吓。今日咧，整体出街咧都系比较兴噶吓，咁所以咧，真系注意补水啦。咁啊，预计咧今明两日我市咧继续都系晴好啊，冇乜雨落嘅，气温亦都比较高吓，森林火险嘅等级亦都相当高。咁啊，夜间咧天气晴朗，可见月光嘅吓，适宜赏月嘅。咁啊，家居同埋户外活动咧，注意防暑防晒。刚刚讲咗要补充水分吓，咁亦都注意用火同埋用电安全。如果进山游玩嘅朋友咧，记得自觉遵守呢个禁火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啦吧。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8: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不断地跟家人呢，在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啦，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太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2: 好嘅，翻嚟今日嘅呢个特别版嘅节目，我系萧坚啊，咁啊亦都继续同大家推介咧嚟紧我哋有啲咩精彩婚情嘅活动嘅安排啦。嗱，咁啊讲到咧，听日啊就有呢个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之第17届五人龙舟赛啊，呢个真系犀利啊！咁啊讲到咧，亦都系延续咗一个经典嘅水上马拉松嘅呢个竞速嘅传统啦，全程咧就30公里吓。咪邀请咗咧横两江嘅各个镇街五人龙舟嘅代表队伍啦，总共200多支呢个队伍参加嘅吓，亦都系一个水上嘅30赛道嘅挑战，咪争取咧就系创造呢个五人龙舟项目嘅相关吉尼斯世界纪录啦。咁啊晚上咧就系呢个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咧有150围嘅龙船帆嘅宴席啊，有1000人龙船宴，哇，唉犀利！咁啊仲有呢个汽车欢乐购嘅展示点啦，吓搭配埋呢个烟花汇演啦。融合呢个舞龙嘅元素啦，等市民呢亦都可以品尝呢个水乡美食嘅同时呢，哇，咁想一想呢个璀璨嘅夜空下，亦都通过紧凑嘅呢个活动节奏呢，推动我哋全天候嘅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嘅升级。我预计呢将会喺横两江嘅北江河畔呢呈现一个百首共度吉里河、1000人共享龙船帆、1000人共赏烟花会嘅盛景，好诗好诗。车水马龙啊，梗系要听阿 Ken 哥嘅歌啦，系咪咁话？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徐兆松医生吓，同大家倾下呢个好热门嘅话题，就系咖啡、茶仲有酒对于睡眠嚟讲会有乜嘢影响啊？
6: 咖啡、浓茶、奶茶中通常含有咖啡因，而咖啡因会让大脑保持兴奋，减少困意。有些人下午喝了咖啡或者浓茶，到了晚上仍然觉得很清醒，就是这个原因。不同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有些人代谢比较慢，即使下午喝也可能影响夜间睡眠。酒精对睡眠也有影响，而且比较具有迷惑性。很多人觉得喝了酒后容易犯困，好像能帮助入睡，但实际上酒精会破坏后半夜的睡眠结构，使人更容易醒，做梦多，睡不踏实，还可能加重打鼾和睡眠呼吸暂停，因此不建议依靠喝酒来助眠。对于本身睡眠不好的人，建议下午以后尽量减少咖啡、浓茶等摄入，睡前也尽量避免饮酒。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美食，
8: 再饮个汤就会有定饭。
9: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岩洞啊！
10: 功夫。
11: 文昌
12: 威土沙
13: bling bling
14: 限量版的一个石湾公仔，
15: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7: 你好嘛，我是君顺。金秋九月，水乡盛事再度登场噃。9月27号，2026中国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之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就会喺禅城南庄吉利河呢度咧就系火热开赛啦，为市民会带嚟一场动静交融嘅水乡盛宴啊！呢次嘅赛事都会延续南庄经典嘅水上马拉松嘅竞速传统啦，重磅会打造全程30公里嘅30赛道噶噃，咁啊赛事规格仲全面升级添。咁啊，今次活动咧特别邀请环两江各镇街精英五人龙舟队伍同台竞技，汇聚270支代表队，逐浪吉利河啊！赛事仲将会冲击五人龙舟项目吉尼斯嘅世界纪录，看点啊非常之多啊！白天的赛场就百窝争流啦，夜晚的南庄更加是氛围感拉满。当晚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会盛大开启千人龙舟宴，精心摆设150围的宴席，俾街坊邻里啦、游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共品地道水乡龙船美食。

0: 唔单止咁啊，夜幕降临，璀璨嘅烟花表演咧，亦都会同步上演嘅，配搭传统嘅舞龙民族表演啦。到时候大家去到就能够感受到全天候沉浸式嘅精彩活动。百首龙舟竞渡，千人共赴家宴，万人同赏烟花。有兴趣朋友，这个9月27号就可以去到禅城南庄吉利河，一起来解锁速度与激情，烟火与浪漫，共赏岭南水乡和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了。
1: 相接同庆，翠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扒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好啦，嗱，啱啱大家听到啦，嚟紧咧十月二十五号啊，就有詹 Sir 詹瑞文带同成班嘅呢个创作嘅班底啦，将会带嚟一个经典嘅喜剧 IP 啊，一个喺十六七年前啊，真系引爆咗我哋全个粤语地区嘅喜剧舞台嘅 IP。朝圣办公室今次又有大湾区版嘅佛山站嚟到佛山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亦都系一个粤语爆笑舞台喜剧，啊，亦都著名嘅詹 Sir 出品嘅一个作品啊。咁佢个即系我觉得难得之处在于边度咧？就系如果你真系一路咁多年嚟都中意睇阿詹 Sir 嘅譬如男人之苦啊、One Man Show 啊，其他嘅一啲咩《靓模集地球》啊，吓《万千师奶贺台庆》啊呢啲，大家当年睇到津津乐道嘅 show， 或者你都睇过呢个朝圣办公室嘅一个当年嘅原版，你一定会系有好强嘅冲动，系想喺我哋自己嘅家门口去睇一睇詹 Sir 嘅喜剧。究竟同一班大湾区嘅演员 crossover 之后会是一个怎样样的爆笑的程度，所以来到佛山之后大家发现有一个真的一定要去的理由，就是什么呢？刚才在咪后我都讲了，第一个我们的粤语舞台剧已经是很少的了，是不是？现在大家很少可以看到有粤语的舞台剧的作品，已经我们的家门口少了，是不是？粤语的舞台喜剧又是小中之小，已经是很稀缺的了。跟住还要是詹瑞文出品的港式的粤语舞台爆笑喜剧，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带到黎佛山，我觉得真是喜欢詹 Sir 的你们真是不应该错过。咁仲要有埋佢嘅得意大弟子宋水辉哥啊，泰神作为今次嘅灵魂人物，仲要唔少都系有我哋本土嘅一啲演技派嘅亦都网络大 V 啦，同埋我哋嘅传统媒体嘅代表啦，就是我啦，组成呢、這、一个詹氏喜剧嘅一个阵容，即系话俾大家听，同你睇啲咩春晚小品平时嗰啲嘅趣剧闹剧有啲咩唔同咧？到期时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港式舞台喜剧。俾到你嘅嗰一种既走心又爆笑，有时仲会有啲曳曳嘅感觉嘅呢一种嘅创作。今次呢就係好难得将呢个概念或者呢一个演出带到嚟佛山，嚟緊10月25号嘅下周，大家可以係过到嚟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去支持。咁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到期时呢大家可以见到詹 Sir 啦，见到泰神哥啦，见到我啦，有塔爷啦、刘思贤啦、来多一份啦，仲有猪扒姐姐啦，我哋一众嘅一个演员啦，同埋大家都喜欢嘅一啲网红啊、演员啊等等啊。咁亦都可以咧，大家现场咧就对阿詹 Sir 大声呼喝，要佢即场差人情系嘛，或者要佢示范下点样样军火楼嗰个绝招咁样点样负肩舞即 Andy Ho。

哦，点样 real 吓、啊？同一班嘅后生仔吓，有钱仔咁样系阿狼狗哥上身咁样，哇，好多啊，好多呢啲经典嘅角色吓、啊，双枪红咁样吓、啊，都可以大家一齐嗌出佢嘅经典角色名啦，咁样。因为买最贵嗰一档门票咧，仲可以同阿詹 Sir 啦、泰神哥啦，同一众主创咧，系喺演出结束之后咧就合影留念嘅、啊、所以咧，好难得嘅一个机会吓、啊，大家可以睇到詹 Sir 嘅 show 喺自己家门口，唔使专程吓、啊、山长水远去香港睇，仲要有大家喜欢嘅本土嘅演员同埋网红添啊，咁啊，所以吓、啊，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啲大个仔嘅朋友啊，当年我哋仲细个仔，睇下詹 Sir 嘅 show 只能够喺网上睇，而家大个仔啦，可以喺现场睇啦。大个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10月25号，我哋爆笑期待大家嚟到现场捧场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

0: 傍晚嘅六点，睇睇现时嘅路况。继续提醒大家啦，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嘅祖庙路、东隧路、天地路、人民路等等咧，建议前往以上嘅片区嘅市民吓，将车辆咧停到周边嘅停车场，或者系搭乘地铁过往佛线啦，就喺祖庙站出站再过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望到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蓝石啦、高安立交三层双方向啦，依家系拥堵嘅。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依家见到排队。咁啊，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依家梗住咗啦。咁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罗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都系有慢镜头，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有甩咳吓，咁啊渔人码头对开嘅滨河路凤翔北路北闸大街咧都系有揽头揽颈嘅现象，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可以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段依家系有慢镜嘅，有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太神啦！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猪扒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10: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相接同庆，趣游佛山。

我六点钟过后继续有呢个双节同庆嘅特别节目啊，由萧华坚同大家一路倾偈，陪伴到大家去到七点半钟嘅吓，当然都有啲好嘅活动咧，会同大家预告吓。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喜结良缘中秋夜吓。咁啊，讲到良缘咧，就系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咁啊，喺呢一个园林漫步回廊啦吓，睇下呢个古建筑嘅一个木雕啦吓，同埋呢个赏下呢个奇石啊吓、秀水啊吓、名帖啊咁样，感受下岭南文人嘅雅集嘅意境啊。咁啊，喺夜间咧，从八月开始一路去到十二月咧，有呢个喜结良缘嘅夜游活动嘅，有呢个光影实景啦、粤剧嘅演艺啦吓，景中有戏，戏中有人，何其浪漫，何其嘅呢一个古韵啊吓。咁啊，着住古装去影相咧，简直就系喺度拍紧古装片咁噶啦吓。咁啊，双节嘅福利咧系有噶吓，良缘嘅门票咧系八折嘅优惠。如果是星期六的日间是免费开放添的哈，咁啊讲到嚟紧嘅我哋今日啦，9月26号啊，亦都系同埋呢个10月3号咧，日间啊吓，今朝如果大家去咧，系有免费入园入去呢个入园嘅呢一个嘅优惠嘅。咁时间方面咧，当然亦都系每个礼拜二到礼拜日啦，傍晚嘅6:30到10:00咧，就会系有呢一个嘅开园嘅，咁大家亦都留意一下，每逢星期一咧系会有公休㗎。

0: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0: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双节相逢，佛山有请
0: 吉利和尚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嘅呢个特别节目啦，咁亦都为大家咧就要推介一啲咧我哋嘅民族活动啦，吓咁啊呢几日咧仲有一个叫做两江风景娱乐无穷嘅2026环两江垂钓大会吓。一啲好鍾意钓鱼嘅朋友呢就真係要留意啦。亦都係借住呢个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啦，融合呢个垂钓嘅赛事呢，亲子嘅渔趣啦，同埋呢个西江嘅渔民发展啦，北江嘅物产展啦，香云沙嘅时尚 show 啊，打造一个呢超越钓鱼嘅秋日渔耕嘅盛宴。亦都係一路去27号啦，就係2026嘅环两江潮汕杯垂钓大赛。暨南海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落地西潮渔耕渔韵文化旅游园，咁所以带嚟一众以鱼为核心嘅一个丰收嘅盛宴啦。咁其中咧就有一个农事趣味体验啊，咁一路去到27号，朝早嘅10点钟去到傍晚嘅5点钟啊，即系听日咧大家仲可以去玩嘅吓，可以吐下鸭啊吓，扇鸡啊，唔知系咪亲手扇啊啲鸡吓。南瓜保龄球啊，摸鱼问答啊，夹月饼啊，丰收头壶啊，等等啊，围绕呢个农耕渔耕嘅主题嘅游戏啊，咁啊集齐9个章咧，仲可以解锁多重嘅福利。咁啊，除此之外咧，我仲有一个咩啊，就系叫做儿童摸鱼体验。同样咧都系喺听日咧朝早10点到傍晚嘅5点钟，徒手捉泥鳅吓，体验下呢个混水摸鱼嘅野趣吓，配备埋儿童嘅呢个水库啊，俾大家浅水位咧都安全无忧噶吓。 咁啊大家可以带埋小朋友过去玩玩啦啊。咁啊除此之外呢亦都会有一个萌返两江嘅一个潮山旺旺2026环两江宠物嘉年华暨全国葵宠陆地越野挑战嘅邀请赛啊。咁啊国庆期间会喺假期启幕嘅。咁啊当中呢包括呢个硬核越野邀请赛啦睇下你嘅外犬啦系咪可以真係上刀山落油锅就唔使咁夸张啊。但係呢要有一个负重突破冲刺啊钻窿啊捐窿呢个跃栏啊咁样。咁啊最高奖金呢有成千蚊嘅。咁用仲会举办呢个双击鱼塘寻宝啊趣味拔河捕鱼达人啊专注力测试啊等等呢啲萌宠嘅互动游戏嘅。同埋呢国内顶尖嘅飞盘犬团队将会空降现场呢带来一个非常之犀利嘅花式飞盘特技展演嘅。咁大家呢都可以留意返去到呢个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有好多精彩呢等緊大家去解锁㗎啦。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滑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怒放。

0: 好啦，六点半钟过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吓。望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罗村方向有啲逼迫，咁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礼计。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吓都系见到排紧队。佛山大道高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系有唔掂当吓。咁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都系啰嗦紧。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双方向。渔人码头对开的滨河路、凤翔北路、北闸大街都是有挤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亚耀立交往广州方向慢慢摇啦。另外提醒大家啦，南庄的龙舟赛咧，明天就会举行啊，从早上的九点半起，一路去到活动结束。周边的路段是会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涉及是东堤路啦、仁和东路啦、解放西路啦、吉利河河堤啦、元江路啦等等。咁其中咧，解放路南庄一桥系视情况咧系全封闭。咁请观赛嘅市民咧就将车辆咧停放至到周边嘅指定嘅停车区啦。咁亦都提前规划呢个出行嘅路线。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咧。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预计今明两日咧，我市都系晴好小雨，气温较高啊，森林火险等级系比较高嘅。咁夜间咧都系天色清朗啦，可见呢个月光，适合赏月噶噃吓。咁啊，但系咧家居同埋户外嘅活动咧要注意防暑防晒吓，及时补充呢个水分，亦都注意呢个用火同埋用电安全啦。进山游玩嘅朋友咧，自觉遵守呢个禁火规定啊，千祈唔好携带火种咧进入林区咯噃。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十月一号到四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第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的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在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4: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六点半钟过后啊，继续翻嚟同大家倾偈嘅会有萧华坚，冇错啦。咁啊，今日咧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咧我哋嘅精彩活动啦，要同大家推介啦吓。嚟紧喺成个嘅中秋国庆期间啦，尤其系国庆啦，可能大家做少少展望啦。嗱咁啊，喺国庆期间啦，

要留意翻咧，会有呢、這、一个南海西樵松堂古村嘅一个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大赛啊，记呢一个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嘅活动啊，咁啊集齐咗全国顶尖嘅20支嘅狮队啦吓，比拼呢一个传统蓝狮、高装蓝狮、高难度嘅水上双狮三大嘅赛事吓，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正，咁同埋咧亦都配套咧会打造呢个醒狮嘅非遗主题市集、街头快闪嘅演艺啊吓等等咧，观赛啊、食啊吓，沉浸式感受呢个岭南醒狮文化咧啊，七日嘅主题咧都唔会重复啊，假期咧大家到期时咧国庆期间免费咧就可以去沉浸式咁观赏啦，喺西樵山嘅天湖公园啊。咁啊，同时之间喺蝶教方面咧，亦都系有一个好多嘅龙船嘅赛事咧，就系、是、不断地上演噶吓、啊，大家成日唔系端午先有嘅咩？系依家唔止噶啦吓。在金秋十月火爆全网的蝶教龙船漂移呢再度来袭的。我推出了一个秋季系列赛。究竟秋季系列赛又有些怎样样的比赛会分别跟大家上演呢，这样我们听一首歌仔转头回来跟大家一一去介绍了。

0: 自己你是乜嘢啊？实际我点接受？我一世都会企住你。
1: 李少天，我唔单止要一世企住你。

好耐以前，中国人就相信幸福就是头上有片马，脚下有块土地。他们抱住热切的心，踏足偏远的世界角落，想写一页流散失落的海外华人历史。每一个他乡的故事，其实都荡气回肠，散发着勇气和理想。

0: 好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1: 美食，
2: 坐饮佢嘅汤就会有变化。
3: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硬冻啊！
4: 功夫，
5: 文创，
6: 文创，
7: 威土沙 ，bring bring 啊！
8: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店，
0: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6: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中秋想带埋小朋友找一个轻松有趣、老少皆宜的赏月路线嘛。以下呢几个宝藏的目的地，既有美景又有童趣，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噶。嗱，顺德嘅玩法咧，一向都系动静皆宜嘅。顺峰山公园双塔临水而立，月色洒喺湖面当中，山水古建咧亦都诗意满满，非常之适合带娃散步同埋影下相嘅。或者去容桂嘅渔人码头临江夜游啊，吹住德胜河嘅晚风，睇完月色之后，仲可以品尝各式嘅宵夜添。至于最受小朋友中意嘅，当然就系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啦。坐上顺德眼摩天轮，升至99米的高空上面，同小朋友一起俯瞰满城的灯火，在高空当中共赏圆月，留下难忘的中秋回忆。而高明区同样都充满童趣烟火，在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就最适合小朋友拿着花灯走街串巷，而大人就可以在一边品茗赏月，又或者到七彩沙滩那里吹一吹江风，感受灯火伴明月的美好时刻。至于三水区呢，就主打一个开阔江景啦。醉然楼上夜晚亮灯之时，天上的月光亦都铺满西江江面，波光粼粼的感觉既安宁又治愈。而凉风送爽的北江大堤亦都好适合拖住小朋友饭后散步，正赏江月。夜游结束之后，仲可以带埋小朋友去打卡西南筷子街、江边仓，同埋行下特色嘅小店，解锁中秋嘅新奇体验添。呢个中秋不如就带上小朋友坐摩天轮，喺江边叹凉风、赏明月，享受一下温馨又轻松嘅团圆亲子时光啦！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系送水辉哥，
12: 太神啦！
13: 我系萧华坚，
14: 我系他爷，
15: 我系来多一份啊！
16: 我系朱柏姐姐，
17: 我系刘思贤。
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10: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0: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好啦，咁啊，翠游佛山有啲咩玩咧？嚟紧啊，啱啱预告咗啦，喺十月份咧都会有我哋嘅蝶教龙船漂移嘅赛事噶。咁啊，首先咧，10月6号，2026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即将上演啦。吓，咁啊，赛事咧就不设呢个地域年龄限制，自由组队，门槛亦都好低噶，亦都系挑战呢个公认难度最劲嘅天花板嘅东胜 S1 啦，630米嘅赛道连续急弯，一股转三弯啊！亦都咧今次有好多新鲜嘅血液咧，同埋老牌劲女咧都系参与嘅吓。咁10月11号咧有一个比较别开生面嘅啦，就系2026嘅首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赛，系堪称呢个青年版嘅水上 F1 啦，有好多大学生啦，吓连同我哋一啲资深嘅一个舵手啊、鼓手啊咁样样，就会系带到俾大家咧吓一个好新颖嘅一个赛事啦。咁啊，亦都去到10月17号，仲会有2026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啊。南海嘅本土名企咧组队出战吓，亦都系企业版嘅呢个龙船漂移赛，究竟有几精彩呢？咁样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成个嘅国庆假期期间啊，10月6号、11号、17号啦，啊，其实都已经系超过咗国庆嘅呢个周期啦。嗱，我哋蝶教龙船咧继续都有精彩上演啊！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够钟收工，预先。
9: 喂，你未预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8: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0: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七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盘文路段见到观西线松塘村对开往三水方向啰嗦，桂丹路中南市场往罗村方向同样扭教，海白路五埃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逼巴辣，而桂兰路金柏路口双方向同样是摆紧阵，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都是见慢的，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要俾啲耐性，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依家是啰嗦咪摩嘅吓，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凤翔北路北闸大街都是有错气，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依家是有慢镜吓，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暴露坊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男装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是送水辉哥，
7: 艾神啊！
8: 我是萧华坚，
9: 我是他爷，
10: 我是来多一份啊！
11: 我是猪扒姐姐，
12: 我是刘思贤。
1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阿妈教仔嘅时候，教到好火滚就会讲：，诶，生嚿叉烧都好过生你啊！咁点解系要生嚿叉烧而唔可以生其他嘢呢？五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嘅原因，买猪肉、买米都系要用肉票同埋粮票噶。咁当时一餐叉烧真系唔知道要存几耐嘅肉票先可以换得到，同埋咧叉烧呢一家嘢唔系所有人都食得上嘅。当时食得上叉烧嘅人咧就经常去感叹：，哇！呢嚿叉烧真系好好味，好好食啊！冇得食嘅人咧就只能够眼眨眨啦。因为佢哋真系从嚟都未食过啊！呢个时候，如果你个仔喺隔篱嗰度，妈妈妈妈，我哋今日食啲乜嘢啊？妈妈妈妈，我哋去玩咯！喺度嘈生晒嘅时候，你就真系会好火滚，忍唔住嚟翻句：嘈咩啊嘈！生嚿叉烧我生你啊！咁所以生乜嘢唔紧要，只不过系生叉烧嘅人比较多一啲啫。我甚至咧都听过有一啲人话：嘿，我生个蛋都我生你啊！呢一句话除咗话表达我哋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之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是、你真系激嬲咗你阿妈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意思咧就系实力相当，边个都唔比边个差。你对波虽然后生，但系我对波胜在够经验。所谓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打过先知道啊！嗱，中意我哋广东饮食嘅朋友都知道啦。牛白腩就系牛腩嘅其中一种，即系牛嘅腹部靠近牛肋嗰处松软嘅肌肉，系指带有筋、肉、油花嘅肉块。而牛腩咧又有坑腩、爽腩、腩底、腩角等等等等。咁由于牛腩嘅肉质较粗同埋带有筋，所以需要比较长嘅时间烹煮先至可以入味同埋够软身嘅。以前咧就未有煤气或者系天然气嘅，煮食都系用柴，用荔枝树嘅树枝做嘅荔枝柴咧，因为佢火力比较强劲同埋襟烧，用嚟焗牛腩就最适合啦。所以就有咗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嘅俗语，同样都系指实力相当，能够抵挡咁解。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呢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呢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啦，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係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但係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呢，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㗎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是底线要硬正。钱是好紧要，但是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万，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已知，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1元一只鸡，
5: 1元一只鸡，
4: 1元一只龟，
5: 1元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6: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系心肝定啊！心肝定意思就系心肝宝贝咁解，指极度痛爱或者系珍贵嘅人。经常咧系形容仔女或者系伴侣嘅心肝咧，系指心脏同埋肝脏，象征住核心同埋情感。定咧引申嘅意思咧就系根基或者系真实嘅对象。你谂下，心肝呢一家嘢已经系好珍贵、好

0: 话拉女、拉叔、拉妹，而拉心肝呢，真系表示同心肝相抵，最得父母嘅痛爱咁解。喺日常生活当中，由于拉同埋拉同音，因此咧好多人咧就会误写成为拉仔、拉心肝，两个拉咧都用剔手边一个立嘅嗰个拉，其实唔系噶。拉仔嘅拉正確嘅寫法咧，系左边一个儿子嘅子啊，做一个子字旁，右边咧做一个尽头嘅尽嘅繁体版，其实都几形象啊。个仔最尾嘅嗰个咪即系尽头嘅嗰个咯，咁啊拉仔咯系嘛？仲有啊，如果你用普通话输入法嘅话，呢一个字嘅普通话读音读呢奶奶读第二声，做乜呢个有啲似泰文嘅感觉嘅奶啊？所以如果拉仔嘅普通话系咪奶仔？真系几似泰文、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1: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

0: 同大家见面噶，
1: 我就系送水辉哥
0: 泰神啊！
2: 我系萧华坚，
3: 我系他爷，
4: 我系来多一份啊！
5: 我系猪八姐姐，
6: 我系刘思贤。
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四喜剧。
0: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四路方。
1: 傍晚嘅七点半啊，睇到缓慢嘅路段啊，包括系观西线松堂村对开往三水方向论尽，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都系有慢镜。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依家系有挫气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有啰嗦。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啦，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啊有车龙啦，大概一公里咁长啦。咁另外提醒下大家。中秋国庆禅城多条嘅文旅公交都系上线噶，109线咧途经良苑、祖庙、南丰古灶，咁137线咧就系跨呢个禅南两区，串联呢个千灯湖啦、东方广场啦咁，咁仲有呢个美图湾嘅192线咧就系直达听音湖、西樵山、东平路专线，途经呢个黄借江。半月岛湿地公园，咁市民咧可以搭乘公交咧去游玩嘅，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花生板块都可以查到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咁亦都睇睇天气啊！预计今明两日咧，我市都系晴好小雨，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亦都系高嘅。夜间天气晴朗，可见月光，亦都适宜赏月。咁啊，家居同埋户外活动嘅朋友咧，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啦。亦都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啊！进山游玩嘅朋友咧，要注意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啦。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系送水辉哥，
4: 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猪扒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2: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抢飞啦！

0: 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无情鸡啊！喺广东嘅打工仔，除咗话惊食炒鱿鱼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道菜非常之唔想食噶，咁就系无情鸡啦。无情鸡同样都系有俾人炒鱿、解雇嘅意思。话说清末民初时期，店家同埋伙计之间咧就唔会好似而家一样签嗰啲劳动协议啊、劳动合同咁噶，所以咧亦都冇所谓嘅劳动期限啦。嗰阵时嘅商圈咧有一个潜规则，咁就系一年嘅开市宴或者系尾牙宴当中，有啲老细会亲自为自己嘅伙计夹上一嚿鸡。呢个动作唔系话慰劳你工作辛苦咁解啊，而系借食鸡呢个举动暗示你已经被人辞退啦，明年就唔需要嚟到我哋店里边帮工啦。因此呢一道菜亦都被称为无情鸡。嗰阵时每年过年店铺开业之前呢，都有设员工宴嘅习惯。咁呢个宴席呢通常会喺大年初二，被称之为开牙宴。饭席上一定呢就会有用嚟拜神用嘅嗰隻生鸡啦，寓意住生意兴隆啊嘛。不过即使系面对住一大围大鱼大肉啊，员工呢个个都面色凝重，睇起身有时候都唔多开心㗎，个内心逼迫咁忐忑不安啊，唯恐就系老细一阵间夹嚿鸡过嚟。如果呢个时候老细仲会黑口黑面咁同你讲几句说话嚟教训你呢，嘿，你唔好睇佢黑口黑面啊，员工反而呢会略感安慰，稍稍放心。老细呢个时候对自己仲系有少少期望嘅。啊，咁样听嚟啦，几似以前啲 PUA 啊，嗬。但如果老细满嘴好话，喺度夸啊，洋葱你又真系能力优秀啊，郑葱你又真系表现出色啊，通常都会先扬后抑，嚟翻个180度画风大转变，跟手就将嗰嚿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放到员工嘅碗里边啦。意思就是

0: 意思就是请你另谋高就咁解啦。亦都有一啲老细呢就唔忍心做得咁直接，於是就改咗个做法，就是将嗰个鸡头呢就对准嗰位员工，意思就是同样都係俾人炒咗啦。唉，员工虽然就心惊惊，但係一见嗰隻鸡头对住自己，心咪已经明晒啦，咁就只好认命啦。咁你又可能问啦，喂，咁如果老细今年唔想炒人嘅话，嗰隻鸡嘅鸡头对住边个？咁梗係对住自己啦。
1: 1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今日同你講嘅粵語詞匯係炒魷魚啊！嗱，炒魷魚咧就係解僱嘅代名詞。呢、這個詞咧原本咧就係粵語獨有嘅，但係後屘隨住呢個粵語嘅流傳咧，連北方嘅朋友而家都學識啦。咁点解炒鱿鱼就係解雇嘅意思呢？以前啊，到我哋广东打工嘅外地人呢，雇主一般呢都係包食宿嘅。呢啲离乡别井嘅打工仔身上一般只係带住好轻便嘅包袱，顶多就係带一张棉被或者係竹席嘅啫。嗰陣时嘅店铺好多都係前铺后居，亦即係话前半橛係用嚟做铺，后半橛呢就係店主同埋伙计同住嘅宿舍楼啦。如果员工被老板开除，佢就要執行李离开呢个地方啦。呢、這个动作就称之为執包袱或者係炒鱿鱼。執包袱睇字面意思就知道点解啦，但係如果你要理解下炒鱿鱼嘅话，就需要少少想象力啦。在广东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叫做豉椒炒鱿，当鱿鱼被炒熟的时候就会自动卷成圆圈状，就好像那些被开除的员工将自己的包袱卷在一起这样的动作。故此解雇除了又叫执包袱之外，还被人叫做炒鱿鱼啊。今天你 get 到没有？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0: 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炖冬菇啊！這个冬菇咧就唔系指实际烹饪当中嘅冬菇。炖冬菇呢个词咧，大家都比较明白啦，就系、是、降职啦、贬职啦，或者系从重要嘅职位调到去一啲无关紧要嘅闲职当中，遭遇到职场边缘化，咁我哋咧都可以称之为炖冬菇嘅。好形象化咁去比喻地位下降同埋职权旁落啊吓！之所以讲好形象化啦，系同呢个冬菇有关。咁点解唔系炖冬瓜啊、炖豆腐啊，一定系炖冬菇啦？呢、這个俗语最早系流行于20世纪嘅香港。咁其实咧就同呢个中国古代嘅官武文化系有密切嘅关联噶。清朝官员嘅顶戴花翎咧就系呈呢个圆形嘅，因为外形好似冬菇嘅形状。咁而官员被贬嘅时候咧，你睇嗰啲古装剧都会知道，第一时间就会俾人摘去嗰顶帽，意味住失去原嚟嘅职位同埋地位啦。咁由于嗰粒冬菇咧喺炖之前咧，嗰啲干冬菇咪好硬嘅，炖完之后嘅话咧就系变得软烂无用。就如同呢个高高在上嘅官帽变得软烂无用咁解。粤语当中炖有熬煮消磨嘅意思，炖冬菇呢就暗指放喺闲职上面消磨时光，失去往日嘅价值，精准咁对应降职之后嘅处境。譬如你可以讲佢因为项目出错俾老板炖冬菇，从经理贬咗做普通职员啊。边缘化嘅用法咧，就系、是，唉，嗰、那个新同事太会表现啦，唉，我反而俾人炖冬菇咯，好多重要工作都轮唔到我。同炒鱿鱼唔同嘅系，炖冬菇强调嘅系仍然喺职位上边，但系咧职权下降，而并非失去工作啊。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喂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咧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咧，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拎，哇，诶，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谂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咧？拎，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
3: 揸
2: 揸实啦，呢啲水银探热针呢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扭教㗎啦。钳，哇，咦，犀利喎。阿珍呢真係用两隻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呢钳返个发夹出嚟喎。
3: 立，
2: 嗱，呢个呢係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揦走晒啊。
3: 揦，
2: 一手揦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
3: 潜，
2: 潜乌龟呢要轮流潜㗎。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
3: 嗱，呢个
2: 暗，喂，你真定假啊，暗咁耐都暗唔到条锁匙出嚟。
3: 凹，
2: 或者是凹，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呃咁解啦吓。凹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凹唔到喎。
3: 摸，
2: 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
3: 画。
2: 啊，当然话歪银嘅时候呢又可以读歪嘅。啊，自从俾隻猫歪亲隻脚之后呢，阿薇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㗎啦。
3: 慢，
2: 嗱，呢个字呢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你掹住个扶手就唔会驚㗎啦。
3: 拖，
2: 啊，呢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
3: 抽，
2: 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噃。
3: 称，
2: 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欸，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於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啦。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習慣讲嘅就係，是，的佢派出所係咪啊，冇错，呢个的。啊，顺便讲一句，在生活入面呢有啲场景呢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呢，亦都可以写呢个的啊，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呢粤语真係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啊，所以有乜不法子我山东个朋友唔头晕啦。嗱，玩咗好耐㗎啦，返屋企啦吓，咪先呢，爸爸就戚你走㗎啦。嗱，呢个
3: 玩，
2: 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舞鞋玩劇酒，又或者有人鍾意讲舞鞋玩劇酒都得。
3: 休，
2: 顾得休鞋又甩计，就係呢个休啦，啊。譬如话 ,BB, 你休返条裤先啦，如果唔系呢玩玩下玩具又甩裤㗎啦。
3: 担，
2: 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我同埋你系落雨担遮。你明㗎喎。喂，仲有边个词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0: 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8: $1一只鸡，
9: $1一只鸡，
8: $1一只龟，
9: $1一只龟，鸡贵定龟快？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0: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当中嘅湿柴，原来咧就系指潮湿难以燃烧嘅木柴，后屘咧就引申为冇用、唔值钱嘅嘢，更多时候系指冇乜嘢购买能力嘅小额面币。在解放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喐唔喐就百万千万的纸币，它的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这种难以点燃、没有价值的东西来讽刺这些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下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说没有用的东西就叫做湿柴。这一句诗亦都是印证了历史的。由湿柴这个词还引申出其他一些粤语表述的，譬如说湿湿碎。湿湿碎就是由湿柴和代表零钱的碎银结合而成的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不值一提，而家被用来表示谦虚。譬如人哋同你讲多谢嘅时候，你就回应佢系湿湿碎啦，意思就系小意思咁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8: $1一只鸡，
9: $1一只鸡，
8: $1一只龟，
9: $1一只龟，鸡贵定龟快？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0: 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是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没有，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是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的核心在于先这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亦即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先都冇，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啦。咁而先都唔先下呢，就係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啦。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呢，就係湿柴冇价值，面值细，但係起码佢係有嘅。而先都唔先下就真係一啲都冇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8: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9: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8: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0: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1: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

0: 真的是很美好啊。
1: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4: 人间你讲，我听。
5: 扫描有段古。
6: 秦游自古言歌扬，各位，佛山祖庙唔单止系三雕两塑荟萃嘅古建宝库，名扬四海嘅武学圣地，更加系全体佛山人扎根心底、千年不散嘅精神家园。庙里头有两大文脉，一脉相连。一个是延续千载的北帝春秋祭典，三月三巡游盛会；另外一个就是南端万福古台，三百几年言歌不绝，孕育岭南粤剧根脉，一字一气见证古镇千年烟火浮沉。话说佛山自古水莽中横，百姓涉水谋生，但是就常年饱受洪涝之患。明清冶铁，陶瓷作坊密布，火险时有发生。先民敬畏天地，奉北帝为镇水防火、护佑乡子的守护神。北宋元丰年间，佛山始建真武祖堂供奉北帝，民间自古就流传未有佛山，先有北帝的俗语，足以可见北帝信仰根基深厚。北帝信仰由民间祭祀升格为官定大典，转折点就是明正统十四年黄烧阳之乱。当年乱军围困佛山，城中冇官兵驻守，二十四铺乡绅百姓齐聚祖庙北帝神像之前焚香立誓，杀血结盟，士农工商同心固守街巷，凭住一腔忠义坚守数月，最终击退叛军，保卫全镇。战乱平定之后，朝廷感念乡民忠义，景泰二年降下圣旨，御赐佛山忠义乡，敕封祖庙为灵应祠，正式纳入国家官祠体系。钦定每年三月三春祭北帝诞，八月金秋之秋祭，岁岁举行御祭大典。呢一份敕令镌刻于褒冢牌坊碑荫，文字清晰，是岭南祠庙极为罕见的官祠实证。自此每年三月三北帝诞就是全城最盛大的民族盛事。乾隆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明文有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肃拜，各方结彩演剧，约从三会，故吹数十步，圈腾十余里。天色未明，二十七铺街坊齐聚祖庙，十番锣鼓、八音、醒狮、飘色、抬角依次列队，流金北帝神轿缓缓起驾巡街。文中提及到的铺是明清佛山堡的街区区划制度，起源于防御黄烧阳起义的毡时联防建制，就不是指商铺的铺，而是街区管理的单元。明代的景泰初年平定黄烧阳之乱之后，佛山被划定二十四铺，这个是佛山城市初型的建立，祖庙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镇区向外扩张，分三次增设，先增大基铺， 侯曾富民铺、学园铺及至清。

0: 在道光年间佛山遂城27铺的完整格局。祖庙之内有一副闻名于世的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已经400几年，写有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写的就是清代的27铺，代指整个佛山全镇。讲回每年的三月三北帝神诞，巡游队伍绵延数里，家家户户门前陈设香案鲜果，恭迎圣驾，世称万派朝宗。巡游过后，重头戏就是酬神大戏，戏台之上锣鼓不停。讲到这一座酬神戏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万福台，华南现存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戏台。戏台始建于清顺治15年，原名就叫做华丰台，康熙年间重修扩建，更名叫做万福台，取万福归宗，备有乡址之意。戏台立于祖庙宗族线南端，同埋正北紫霄宫正殿遥遥相对，台基高 2.07 米，既可抵御水浸，又方便北帝神像观戏。台内屏风对联，传来往事流金鉴，谱出高歌切紫霄，历经300几年仍然完好流传。各位，这里呢要讲一段有据可考的梨园往事。清代佛山水运通达，商贸鼎盛，红船戏班穿梭珠三角河道，梨园之中立下一条无人善破的行规，但凡新组戏班配齐伶人行头，不可直接登船下乡巡演，必先齐聚万福台上演首场神功大戏酬谢北帝。这一场首演亦都是行业的大考啊！各行班主资深老伶端坐台下，核验唱功、身段、锣鼓版式，技艺合格，方可外出闯荡。故此万福台就被红船子弟尊为粤剧审戏台。咸丰年间，粤剧武行的行业领袖李文茂率领琼花会馆数千红船弟子举仪。起事之前，一众粤剧伶人特意登上万福台演出大戏，祭拜北帝，祈求前路顺遂。这一段史实在于广东戏剧史略和地方乡城。这里所谓的乡城就即是乡村史籍，类似乡志咁解，所以就真系绝非虚谈啊！起义失败之后呢，粤剧一度遭到清廷禁令封禁，一直去到同治年间禁令解除，各路戏班又重返万福台开台演出，古戏台再度弦歌鼎沸，同埋热闹喧嚣、万人同乐嘅三月三春祭唔一样，八月秋祭。礼制森严，恪守明代官制仪轨，仅香言其老，各行会长入祠行礼，行三献礼，诵读祭文，感念北帝护佑，缅怀先民忠义守土之功。古时候佛山缺乏完整的官府治理，街坊纠纷，行会商贸矛盾，众人都是经常相约在祖庙神像前调解决断，所以祖庙就是传承公认的信义议事之所。时至到今日，三月三北帝诞巡游以及春秋祭奠是佛山祖庙庙会的重头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仪轨复刻明清古制，万福台依旧月韵悠扬。当年薛觉先、洪善女等一代梨园宗师都曾经登临此台献艺。各位，北帝巡游走过佛山街巷，承载先民祈求平安的心愿，万福台声声梆子，全唱岭南人间悲欢，巡街古字绵延千载，戏台弦歌代代相传。忠义这两只字 仲有粤剧文脉，早已经融入咗佛山世代百姓嘅血脉。倘若他日你到访祖庙，不妨先等候北帝巡游仪仗，再坐喺万福台前静听一曲，读懂藏喺香火同埋唱腔之中嘅千年佛山。
1: 祖庙有段古，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这个汤丁牛肉丸好好吃啊，
5: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7: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咗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邵瑞云。中秋佳节，月饼大闸蟹轮番登场，各种嘅时令美食咧又琳琅满目，令到你真系食指大动噶。不过咧，呢啲节日特色嘅美食食法系有讲究，合理搭配先可以食得美味又健康。今日就同大家解锁中秋美食嘅正确搭配方式，守护我哋节日嘅肠胃健康。月饼系中秋嘅标配，但系大多数咧都高糖高油，食得多就好容易油腻同埋积食噶。而针对大家经常食嘅蛋黄莲蓉豆沙月饼，营养科医生都俾咗你一个绝佳嘅搭配建议。呢类馅料月饼嘅油脂含量偏高，最啱咧就系搭配普洱茶、陈皮普洱或者系绿茶饮用。清淡嘅茶饮可以很好咁中和月饼嘅油腻感，解腻帮助消化，令到口感更加清爽，亦都可以减轻你嘅身体负担。而除咗月饼，金秋上市嘅大闸蟹亦都系中秋餐桌嘅热门佳肴，不过食蟹嘅讲究就更多啲。医生提醒啊，大闸蟹性质偏寒凉，仲富含高蛋白，过量食用好容易会刺激脾胃，影响消化。所以大家食蟹嘅时候咧，一定要搭配姜、葱、蒜呢类嘅温性食材，咁就能够很好咁中和寒性，保护我哋嘅肠胃啦。嗱，要重点提醒大家，喺食蟹期间，尽量就少食或者唔食月饼啊，因为一边系高糖高油嘅月饼，一边又系高蛋白含量嘅大闸蟹，两样一齐食嘅话，就会大幅加重肠胃嘅消化负担，容易出现腹胀同埋唔舒服等嘅情况。好多人食完油腻嘅月饼、螃蟹呢啲，都会习惯食啲水果解腻嘅。呢一点同样都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嘅水果系偏寒凉，同寒性嘅大闸蟹一齐食嘅话，好容易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乎腹泻。咁而榴莲呢类温性水果，热量、脂肪含量都好高，亦都唔啱同月饼、大闸蟹一齐食，容易造成能量摄入超标。简单嚟讲，月饼、大闸蟹、榴莲呢三种金秋时令美食都系唔啱一齐食噶。大家过节期间一定要合理控制份量，分开嚟食，根据 自己的体质和消化能力调整飲食，分数、寒热、粗细合理搭配，才可以吃得舒心又健康，轻轻松松过中秋。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滑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Home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谊，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你讲我听。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9月27号，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重头戏男装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将在禅城区男装吉利河盛大开赛，超长水上赛道、超大规模赛事、日夜联动精彩活动，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岭南水乡狂欢盛宴。本届龙舟赛重磅升级，全力冲击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赛事延续经典水上马拉松竞速传统，打造30公里三零赛道硬核挑战，考验参赛队伍的耐力和协作能力。赛事阵容空前盛大，拟集结超270支的参赛队伍，不仅汇聚佛山本土精锐，更加吸引大湾区、上海、杭州等等全国超过30个地区的龙舟劲旅同台竞技，联动100家合作单位，覆盖面与影响力再创历年新高。同时呢，本届赛事将首次启用广东五人龙舟团体标准，让赛事比拼更专业、更规范。为了回馈参赛队伍跟市民游客，赛事呢准备了丰厚的礼遇，配置近8吨的鸿运金珠奖品，总奖金奖品价值超过138万元，以满满诚意献礼双节，致敬健儿。白昼竞速逐浪，夜幕宴起星河。赛事落幕过后，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摆开150围千人龙船宴，全镇各村的龙船贩更是超过1000围，地道水乡风味齐聚餐桌，让市民游客在美食烟火中传承龙舟民俗，共叙团圆温情。现场呢同步设置汽车欢乐购展示点位，搭配舞龙展演、璀璨烟花汇演，多元业态精彩纷呈。这个中秋假期，男装将上演百艘竞渡、千人宴聚、万人观灯的盛大画面，沉浸式解锁佛山最燃的水乡节庆氛围。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在佛山，酸甜解腻的碌柚除了是中秋的应节食物，它的外皮还是一道典型的粗料精制的特色美食。巧手的佛山人会将人家拿去掉的柚皮做成了比肉还要香的家常美味。碌柚皮本身它带有苦涩味的，做这味餸的灵魂全部在于去涩这两个字。传统的浸泡法就是要先削去青黄的表皮，只是留下白色的海绵层，焯水之后反复地浸泡，然后榨干，多次换水之后，直到水已经没有苦涩味，还要再浸多半日，这样才叫做完成。而顺德餐厅更加喜欢用火烤法，就是将新鲜的碌柚皮直接放在火上面烤到外表焦黑，然后再将表皮的焦黑刮走，飞水渣洗，这样的苦味就去得更加快和更加彻底。去涩之后的柚皮就好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和熏肉搭配起身，吸收了它们的肉味，还产生了百般的搭配食法。瑶柱柚皮就是顺德宴席上面的名菜，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柚皮经过油炸软化，再用海鲜汤、瑶柱、慢火煨至到软腍入味，入口软滑，鲜味一层层地渗入去，味道比不少的荤菜还要醇厚。家常餐台上面最常见的就是柚皮炆烧肉，又或者是柚皮炆鸭。柚皮吸满了肉汁和油脂，变得软糯入味，反过来又解了肉的腻，在节日里面就最受欢迎的了。如果你说想吃得清淡一点，就可以试一下柚皮蒸排骨。柚皮垫底铺上腌好的排骨同蒸，肉汁渗入去柚皮里面，清香得来又不油腻。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和五花肉一起炆的油炆柚子皮，吸足晒酱汁，真是最好送饭了。粗料精制的岭南智慧就藏了在这一口的软糯鲜香里面。想试这道地道的功夫菜，假期不妨跟住曼菲的介绍去顺德的私房菜试下柚子炆鱼肠，又或者是柚子炆白鳝，去感受一下藏住佛山人的智慧和厨艺的特色美食啦。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树，天有下人唱。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

0: 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2: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3: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4: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5: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0: 中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呢、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意。
1: 10月

0: 一号到七号离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神宝滑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试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

0: 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中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到六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处兆松医生，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打鼻鼾嘅。有鼻鼾声系咪讲明佢瞓得好冧啊，瞓得好好啊？
6: 很多人以为打鼾是睡得香，其实并不一定。轻微偶尔打鼾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鼾声很响，甚至出现睡觉时憋醒、呼吸暂停、反复翻身，或者早上起床后头痛、口干、白天特别困，就要警惕一种常见的睡眠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简单来说，就是人在睡觉时上气道反复变窄或堵住，空气进不去，导致身体出现短暂缺氧。患者自己可能完全不知道，但身体一晚上

0: 上都在反复经历打鼾、憋气、缺氧、短暂惊醒、再次入睡的这样一个过程。严重打鼾不是小事，尤其是肥胖、颈围较粗、高血压人群，建议到睡眠医学科进行评估。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美食，
2: 再饮佢嘅汤就会有电饭。
3: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眼冬啊！
4: 功夫，
5: 文创，
6: 文创，
7: 龟头沙，bring bring 啊！
4: 限量。

0: 吹又不散。
1: 你好嘛，我系君顺。金秋九月，水乡盛事再度登场噃。9月27号，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之第十七届五人龙舟赛就会喺禅城男装吉里河呢度咧就系火热开赛啦，为市民会带嚟一场动静交融嘅水乡盛宴啊！呢次嘅赛事都会延续男装经典嘅水上马拉松嘅竞速传统啦，重磅会打造全程30公里嘅30赛道噶噃，咁啊赛事规格仲全面升级添。咁啊今次活动咧特别邀请环两江各镇街精英五人龙舟队伍同台竞技，汇聚270支代表队逐浪吉利河啊！赛事仲将会冲击五人龙舟项目吉尼斯嘅世界纪录，看点啊非常之多啊！白天的赛场就百窝争流了，夜晚的男装更加是氛围感拉满。当晚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会盛大开启千人龙舟宴，精心摆设150围的宴席，被街坊邻里游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共品地道水乡龙船美食。不单止这样，夜幕降临，璀璨的烟花表演也都会同步上演，配搭传统的舞龙民族表演。到时候大家去到就能够感受到全天候沉浸式的精彩活动。百首龙舟竞渡，千人共赴家宴，万人同赏烟花。有兴趣的朋友这个9月27号就可以去到禅城南庄吉里河，一起来解锁速度与激情，烟火与浪漫，共赏岭南水乡和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了。
2: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副官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系送水辉哥
9: 艾神啊！
10: 我系萧华坚，
11: 我系他爷，
12: 我系来多一份啊！
13: 我系朱柏姐姐，
14: 我系刘思贤。
1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